0: 湿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差，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 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 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3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溢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2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收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
3: 9.18，假日伴你行。最惬意的驾厅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2: 好，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
3: 对，
2: 最近有不少的听友都在问说，哎，这7月份了，昆明有没有什么适合全家一起逛的大型展会，看看展还挺有意思。
3: 是的，那一定要锁定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月23号到7月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式开展。那展厅呢也汇集了市面上主流上千款车型，像纯电、混动、新能源车型是应有尽有，而且兼顾了耐用、省油的燃油家用车，并且还有高端性能车、智能新车集中亮相，各种车载黑科技现场是免费体验。
2: 那么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来说呢，本次车展的福利是格外实在的，品牌会在现场直降，而且旧车置换高额补贴，这两项优惠是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永远值。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30，我们下面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市内相对拥堵路段包括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拥堵653米；康福路北向南，从观湖路到广福路辅路拥堵208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48米，缓行161米；永平路西向东，从明通路到北京路拥堵271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缓行110米，永康路西向东永善路附近拥堵122米，商博街南向北商城大道附近拥堵123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明通路南向北永平路附近拥堵143米，前兴路南向北前程路附近拥堵12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4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昭通永山公安高速交警特别提示大家，大永高速三河至黄骅方向，因为桃子树隧道口持续施工，8点到20点起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请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分流至三河收费站外排队通行。交警部门将安排人员每2小时放行一次，每次放行时间约15分钟。再来看到香丽高速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K70前行400米处到 K68前行300米隧道入口过渡段混凝土护栏施工，封闭了左侧的车道和应急车道，右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要到7月14日的20点。德宏交警路况提示大家，受降雨天气影响呢，杭瑞高速官坡隧道路段出现了大雾天气，能见度低，道路湿滑，请广大驾驶员在大雾天气行车时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慢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2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刻刻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5: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6: 400-693-3779 400-693-3779。
5: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可以说呀，这几天和大家回顾了很多的有关于公珍宝元汤它在生产加工和研发的过程当中啊所发生的那些幕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说心里话，就是现在想起来，这其中一幕一幕的经历，我感觉就像在昨天一样。你像从最初的如何破壁呀，再到最后的量子悬浮技术的问世啊，可以说，一次一次的研发，一次一次的实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呀。那这其中艰辛的一些过程，除了我自己，真的没人知道。现在说起来呀，大家听着可能觉得轻描淡写的，是不是？但是整个过程啊，我们用呕心沥血这四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直到终于成功地克服了一切技术上的难题，让公珍宝元汤真正走上了世界舞台，可以说那一个瞬间我真的是如释重负，心里边也是充满了骄傲的。我当时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逆转疾病的希望之路啊，终于是可以让我们国内无数的老伙计老伙伴们，像患有风湿骨病的啊，心脑血管疾病的，三高症的，再或者是一体多病的老年慢性疾病患者，不用再像以往那样绝望了。 我们终于可以找到一个机会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健康的主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最终来战胜疾病。其实啊，以往大家伙不是不想这病啊快点好，只是很多时候咱们求医无门，找不到好药，甚至找不到好的方法。但是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已经有了能够逆转疾病的最安全、最前沿也是最有效的武器，那就是我们的宫珍宝元汤。可以说宫珍宝元汤啊，它能够同时满足治病、救命、续命的三大要求。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真真正正的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而且宫珍宝元汤啊，它能够净血通脉呀，哎，这个作用已经深入人心了。那很多新朋友会问，什么叫净血通脉呀？大家在用宫珍宝元汤之后啊，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哎，我身上只有一两种病，或者是有些朋友说我身上有两三种病，年纪又不是特别大，这个时候宫珍宝元汤你早一支晚一支的来进行服用就可以了。每天这么服用就相当于什么呢？给你的身体啊安装了一台24小时持续净化血液的这种天然洗血机呀。可以说通过宫珍宝元汤，鹿茸复合活性酶当中的溶栓酶、皂化酶，哎，通过这两种酶就可以快速的溶栓降脂，并且能够迅速的恢复血氧供应。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哎，有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像这样的一些家人在服用上宫珍宝元汤之后，立马的哎，心也不慌了，也不闷了，这气也够用了，甚至心绞痛的情况都会消失了，见效特别快，有的甚至当天就见效了。还有就是大脑缺血缺氧，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差，爱头晕头疼，整天迷糊的这些老伙伴们，用上宫珍宝元汤啊，这天旋地转的这个现象，哎，一会儿就消失了。还有更多人呢，用上宫珍宝元汤，可以说也就是当天或者是三五天的时间，头也不晕了，眼也不花了，哎，也不丢三落四了，你跟他说话啊，他都感觉反应特别灵敏，这是为什么呀？这就是因为宫珍宝元汤它的净血通脉的功能，哎，打通了你的血管通道。血管是啥？我们大家都知道，血管是生命线呐。血管一通畅，立刻就补足了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所需要的血氧。不光是心、脑、肾，其他的脏腑组织都吃饱饭了呀。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宫珍宝元汤它净血通脉、天然洗血机的这个作用最直观、最快速的就体现出来了。可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细胞啊得到了修复了，得到了再生了，心脑得到了复活。所以说你看心脑血管疾病，哎，三高症它就会明显的平稳康复，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心梗了、脑梗了、半身不遂了、瘫痪了。因为咱们鹿茸复合活性酶的治疗啊，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来讲最前沿的一种医学，也是常规药物它所达不到和做不到的一种治疗效果。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在2017年11月9号去参加香港的第三届国际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的论坛会。这个会议可以说是非常隆重啊，当时呢是在香港的科技园举行的。你像香港创新科技局，哎，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等啊，这些权威部门都是共同出席了此次会议的。这一届论坛呢，一共来自了包括我们中国、还有加拿大、英国、澳洲等等多个国家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可以说都是非常权威的专家。这次会议呢，主要是就造血干细胞治疗白血病，还有呢，就是像基因疗法、神经干细胞疗法、干细胞再生医学等等这些不同的范畴啊，大家伙呢，来分享研究经验，交流科研成果。其实咱们要知道啊，干细胞疗法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一种再生医学。在最新的这种医学领域当中啊，生物医学和再生医学它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双剑合璧呀，被称为是生物再生医学的时代。而且最近这几年，随着医学以及生物科学的进步，很多关注人体修复的一些再生医学、精准医疗正成为医疗界新兴的这些最为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可以说细胞医学呀，它是未来三大新兴医学的重要基础和实现手段。那么这其中啊，备受关注的就是干细胞疗法。据我了解啊，尽管英国已经成立了20多家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就包括啊，像欧洲委员会啊，他们为啊干细胞的这些项目可以说是先先后后的投入了6000万的欧元。大家要知道，这些钱相当于4亿多的人民币呀，可以说真是下了血本，投了巨资啊。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干细胞疗法在治疗像脑卒中、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包括我们常见的像帕金森病，还有呢阿尔兹海默病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时候，哎，在治疗这些疾病的临床治疗上，它与真正意义上的细胞替代疗法还有着明显的距离。只有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它才是真正能够逆转疾病的关键，才能够符合疾病康复的真正意义啊。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啊，我当时做的报告就是关于宫珍宝元汤对人体细胞再生和修复的功效。我把它在临床当中种种康复的案例做成了数10张的幻灯片。其中在这些案例当中啊，最引起现场人们的注意的就是一位因为车祸撞击腰部，最终导致腰部脊柱断裂的患者。这位患者叫冯建刚，非常年轻，才41岁。他在2014年呢，因为一场车祸之后，哎，冯建刚从腰部以下全无知觉，大小便失禁。医生的检查结果呢，就是腰椎椎骨骨折，而且这个椎骨的碎骨插入到了椎管里边，导致椎管横向错位，可以说严重损伤了腰椎神经。他下肢瘫痪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椎管内部的这个脊髓神经断裂所造成的。虽然当时的治疗还是比较及时，第一时间呢，通过手术把这个碎骨给取出来了，但是可惜的是，他的下肢依然是没有知觉。当时医生也说了，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药物啊，能够修复断裂的神经。这可以说就是一个世界医学界的一个难题。这不就相当于是给冯建刚宣告了一个终身瘫痪的死刑吗？但是冯建刚这个人确实很坚强，他不甘心呢，四处的去求医问药。当时呢，听说我给宫珍宝元汤啊招募临床的志愿者之后，便毫不犹豫的就加入实验组了。 用他的话来讲，再坏也不过就是瘫了。因为他从发生车祸到服用公珍保元汤这样的一个期间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包括很多的北京上海的一些神经专家呀，都告诉他说这个病没有救了，就算你到国外也没办法。但是他就是不放弃。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一些朋友应该能够理解这份心情吧。毕竟才41岁，正所谓自助者天助啊。奇迹真的就这样发生了。从他使用公珍保元汤第7天，也就是1周开始，他就觉得呀，他这下半身有那种麻胀的感觉。第27天的时候，这个脚趾头就可以轻轻地勾起来了，就是说脚趾头可以活动，并且呀，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在服用公珍保元汤42天的时候，他膝盖可以自己有意识地进行弯曲。在第69天的时候，他第一次在家人的搀扶之下坐起来，这腰上他能使上劲儿了。从此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我把幻灯片啊就放到了第133天的这个照片上。在这张照片上，冯建刚神情激动，双眼含泪，他自己拄着拐站在窗前向远处眺望，可以说那个眼神呐，他是充满了向往，充满了喜悦，那种生机又重新恢复到了他的身上。不瞒大家讲，当这张照片定格在大屏幕上的时候，我们参会的所有的将近上千人的这个会场当时是鸦雀无声的。很多人都是张大了嘴，目瞪口呆，不敢相信眼前站立的这个背影，竟然是已经啊被医学界认为是根本就无法实现康复治疗的患者。因为大家伙知道，神经的断裂和损伤目前确实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修复，而鹿茸复合活性酶写下了历史新的篇章。当时我就骄傲地公布，取得这样震惊世界医学界的成果，就是从5种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纯出了719种活性酶，我们称之为是鹿茸复合活性酶。这就是我耗尽了10几年的光阴研发成功的公珍保元汤啊。在这儿啊，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说医学界啊对于神经系统的这个修复它是非常难的。你看我们在临床当中其实有很多非常难治的一些重病大病，都是和神经有关系。你看啊，但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疑难杂症，也都跟神经有关系。你就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脑梗、腔梗、脑出血后遗症，这不就是脑神经受损了吗？偏瘫半身不遂了吗？还有你像帕金森、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你看像神经官能症啊、神经衰弱呀、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帕金森，再或者是像更年期综合症啊、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强直性脊柱炎，还有像什么癫痫呐、抑郁症啊、啊强迫症啊、啊多动症啊，甚至咱们大家常见的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呐、啊一些患者出现的重症肌无力呀。甚至颈椎腰椎病所造成的椎管狭窄，还包括像什么呢，带状疱疹的后移性神经痛啊，面部痉挛的、面瘫的，大家发现没有，这些病都跟神经搭边，是不是都觉得特别不好治，特别难治，一直也治不好。这个疾病它治不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我简单的从解剖学和神经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大家就当是一个基础知识来多了解一下。说咱们人体的这个神经啊，它就像是一棵大树， 哎，这个大树的根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中枢神经。那么这个中枢神经呢，它连接着咱们躯体这个成千上万的神经。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大树的树干呢。而具体分布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这个神经末梢，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大树的树枝、树叶。当咱们神经末梢接触到外界的一些刺激的时候，哎，你是不是就疼了，就麻了？那这一刺激之后啊，它是通过这个神经信号传到哪儿了？传到大脑了，再由我们大脑发出命令，哎，传达到相应的部位来做出反应。你看啊，咱们学那个生理解剖学的时候，不是有那种膝跳反应吗？就是说拿一个小锤，哎，敲你的膝盖，敲一下，你不由自主的膝盖就翘起来了，这就是神经的一个传导。那这个有点像什么呢？你看现在咱们家里边都有电脑，是不是都离不开网线，对不对？如果说这网线断了，那你还能上网吗？肯定不行啦。我们人体其实也这样啊，说人体传输信息也是靠传递的，传递是靠啥呢？就是靠我们的神经。而且我们神经系统啊，它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和遍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这些周围神经系统两大部分组成。那中枢神经系统又包括什么呢？包括大脑啊、脊髓呀、啊，哎，就分布在我们的这个颅腔，我们就老百姓说的这个颅内大脑袋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椎管里边。啊，脊柱，脊柱，咱们整个后背的这个脊柱就是我们所说的椎管，这是神经组织最集中、结构也是最复杂的地方。说为啥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啊，那么治疗不及时它就容易瘫痪呢？为啥说脑梗啊、腔梗啊、脑出血或者是啊脑外伤它出现之后不好治啊？这不都是中枢神经受损了？一旦神经受损了，那么它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全身各个脏腑的功能，让你百病丛生。你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患者啊，都有血糖高、糖尿病。那一般糖尿病超过3年以上，那整个周围神经系统的病变它就非常常见、非常复杂了，也是糖尿病非常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了。很多糖尿病病人啊，最容易引起糖尿病代谢类的并发症，包括啥呀？你像血管病变呢、啊、神经病变呢、啊、哎，所以呀、啊、糖尿病人往往绝大多数，你去摸他的手脚都是冰凉的，你去问他手脚都是麻木的。你看有多少老糖人啊，夏天还得穿着厚袜子，有的人感觉说走道的时候啊踩不踏实，这腿脚啊都不灵敏，泡脚的时候冷热他都不知道。有的糖尿病病人说什么呀，你看像农村住的那个火炕啊，这个火炕我们都知道你越烧越热，是不是？哎，有的老糖尿病患者坐在上边他都不知道热，烫坏了他都不敏感了，这不就是神经受损了吗？还有的糖尿病病人那个脚底下就跟踩棉花似的，严重的时候啊，它就像什么呀，刀子割似的，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还有糖尿病病人啊，他感觉到脚底下踩着什么东西，总是硌得慌，但是说实在的什么也没有，那就是一种传导异常，神经的传导异常。可以说当人体神经受损的时候，那么这些糖尿病患者就会出现肢体的麻木、疼痛、感觉障碍、感觉失灵啊，还会引起自主神经系统的病变。哎，很多朋友会问啊，说什么是自主神经病变呢？这是什么病啊？你比如说啊，很多糖尿病病人就感觉说，我这一张嘴呀，我这心就跳到嗓子眼儿了，哎，这心慌得不得了，心动过速，这心跳啊120多下，跳的都没个数了。 还有的会引起什么低血压呀，啊，排尿困难呐、啊，甚至或者是出现腹胀啊、腹泻呀、啊、便秘呀、啊、消化不良啊，甚至便秘腹泻交替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主神经系统也出现病变了，这都是糖尿病病人常见的并发症。那你像脑中风、脑梗、脑出血、脑血栓，或者是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这些不也是神经损伤了吗？你看为啥说半边身体不管事儿了，不听使唤了，半身不遂了，语言功能丧失了，哎，正常的语言交流都不行了。其实啊，这根儿还是在大脑神经细胞受损上呢。就因为你这脑神经细胞啊，它出现问题了。大脑是啥？那不是司令部吗？咱们大脑这个司令部出问题了，那它传递信号就中断了呗。你像电话线断了，你还能打电话吗？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像语言呐、啊、运动啊、肢体呀、啊，哎，咱们眼睛看东西呀、啊、耳朵听东西呀、啊，这些正常生理功能，因为神经细胞的受损，你都完成不了了。你看，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腰腿疼的、颈椎病的、关节炎的家人们，你看为啥腰椎间盘突出会造成瘫痪呢？那不就是压迫坐骨神经了吗？啊，像重症肌无力，其实它就是神经系统出现了这种神经传导障碍，你这神经传不下去了，中断了，哎，它传不到肌肉那儿了，那你说你那肌肉怎么能有力量呢？所以说重症肌无力也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问题，神经细胞受损了。可以说啊，整个医学界神经难以修复、难以再生，这是有目共睹的，是整个医学界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就从自然界当中也发现了这个端倪。你看在自然界啊，其实啊，它是很神奇的，在一些高等的脊椎动物，你像鸟类和哺乳动物当中，除了没有血管和神经分布的表皮，还有呢，表皮衍生物，哎，你像那些羽毛啊、毛发呀、指甲呀，这些具有再生能力之外，其他的，凡是布满神经血管的器官组织，都不具备再生的功能。因为这种机体进化程度太高，尤其是血管和神经网非常复杂，非常精密。那它一旦受损的话，非常难以修复啊，没有办法再生，说白了就是纯粹的一次性产品。难在哪儿了？就难在神经损伤难以修复了。但是现在呢，这整个医学界的难题被功真保元汤一举解决了。关键在哪儿啊？就在于咱们功真保元汤当中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这种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当中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包含了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那么这些活性酶当中啊，有一种叫 GIO 生长酶，这种酶非常的珍贵，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可以说呢，就连咱们呢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而且这种生长酶在欧洲

0: 及生物再生医学领域。说到这一点啊，这就等同于是给无数判了终身瘫痪的脑中风的患者，哎，给大家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了。还有像那些腰椎间盘突出的、椎管狭窄的、严重的颈椎病、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啊、帕金森、脑萎缩、癫痫等等等等这些脑神经病变。但凡是能够和神经搭上边的疾病，都能给大家全新的康复希望。功真保元汤啊，它所带来的临床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上那么多发达国家宁愿花80美金来高价购买一支功真保元汤的原因。所幸的是，它是咱们中国人首次研发出来的，这个专利权牢牢地掌握在我手里。不然，咱们国内的这些家人们，别说是9块9的价格，就算是80美金，大家伙你也买不到啊。所以说，现在能赶上功真保元汤，国内首次推广价9块9的价格，大家务必要珍惜了。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你可能是一辈子就碰上这一次让你康复老慢病、疑难病甚至一体多病的机会，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功真走进百姓家。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医治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功真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0: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功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嘉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豚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功真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0: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功真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 国药功真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功真保元汤。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林老师啊，
4: 嗯，我是林华，你好。
5: 啊，我是江苏南通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今天跟你通完电话，真的特别高兴啊。
4: 老朋友格外亲切呀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哦，我今年66了。
4: 嗯，66岁。
5: 啊，我前几年身体也不太好，从头到脚大小病都有，最严重的就是那个，高血压，有10多年，你看最高啊，它能够达到200，那个最低也有100，110的。
4: 您这是3级高危型的血压了，血压太高了啊。
5: 就是对对对，这不后来我吃了这个功真保元汤，吃了第一次就有感觉。感觉这个头晕呢、迷迷糊糊的，像这种现象就没有了。这不才吃就觉得这么好的效果、这个见效也挺快的。
4: 见效挺快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能够用上功真保元汤的这些慢性疾病患者都是幸运的人，因为咱们每一只都是。

0: 精华，你吃一支就是有一支的效果。为啥它见效快呀？一个是口服液剂型啊，它入体之后快速被人体吸收，再一个呢，它是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的。哎，你像咱们之前了解的那些丹参滴丸啊、硝酸甘油啊，那不都是舌下含服马上就能吸收吗？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榛保元汤，你给它含在嘴里边30秒就能吸收入血。你想想，只有见效快了，咱们不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一些问题了吗？是不是非常好啊？
1: 是，就是啊，这不就用了那15支的时候，这个血压就逐渐降下来了。就像那高压也就只有140，低压也就95-90多。以前吃那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都没这么好。现在我还能帮忙扫扫地啊，帮老伴儿来做做家务活儿，这都行。以前就是啥都不行，在踩地下就跟踩棉花一样啊，别说干活了。
0: 那您是脚后无根，身上没劲儿啊？
1: 哎，对，现在我虽然才用了就是短短半个月啊，那血压就特别平稳，基本上就在那个低压在个86，高压呀一般在135之间。
0: 嗯，非常好，半个月的时间血压已经达标，已经正常了，非常好啊。
1: 对对对，还有一个这个脑袋从来啊没像现在这么清亮过，而且还把多年的这个肠炎也治好了。
0: 你看看，这还有意外收获了啊！这肠炎原来厉害吗？
1: 哎呀，你别提了，原来一天呢都要跑厕所4-5趟，而且大便啊也一直不成形，现在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天一次，都也成形，还正常，让我非常意外。
0: 非常意外，这都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啊，治疗效果非常好。
1: 现在也不用担心哪天这个血压高引起这个脑出血，你像以前啊头好像都带着一个紧箍咒似的，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0: 没有了，特别不错啊，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公榛保元汤啊可以说是没有让您失望，对不对？因为它作为目前呢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为什么呢？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这些活性酶干啥的？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帮助你净化血液，细胞修复，心脑再生啊。你想想，这样一来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大家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复活了？其实就是这些酶对你这个包括高血压呀、脑供血不足啊、头晕脑胀啊，甚至您后来说到的这个肠炎，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而且老哥哥，我跟你讲啊，你原来这个血压太危险了，这就好比是在你体内安了一个定时炸弹呢，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一旦形成脑出血，那都是致命的。你说你害不害怕？
1: 对对对，以前特别害怕，我们小区就有好几个就是突然什么脑梗啊、心梗的，半夜就110给拉走了。
0: 你看看啊，其实啊血压什么时候最危险？第一就是高压特别高，有的人呢高压167就脑出血了，有的人178脑出血了，有的人200以上，突然脑干出血人就没了。那您看您这血压时不时的达到200多，你说危不危险？还有一种时候血压也最危险，就是它低压高。低压高是什么原因呢？是血液过于粘稠啊，这个时候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说你看看吧，像您的这种情况，用上公榛保元汤，它独含的这种溶栓酶啊、血栓裂解酶干啥的，能够帮助您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让您不通的血管现在给你畅通了。血压为啥高？因为血管不通，心脏才会加压泵血。那您现在想想，这血管都通了，垃圾都排出体外了，你说你这血压它能不平稳下降吗？而且一旦血液得到净化之后，你想想，心、脑、肾都能吃饱饭了，那你这身上肯定有劲儿了，脚后跟也有劲儿了啊，也能做做家务活了，整个人的身体状况自然而然它也就得到改善了。这不就是公榛保元汤它的疗效吗？是不是？这些活性酶、治愈性的复合酶，可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不用多，你看你半个月

0: 就这么好。等你到100天的时候，那更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你就能真正告别高血压，真正告别中风偏瘫。所以说能选上公珍保元汤，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您是很幸运的。如果说您还在用老方法去治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老伴儿都说我运气好啊，多少人跟我一样，最后花了钱，哎，还丢了命，
0: 哎，
1: 太多了，所以我肯定要接着用，而且现在才9.9，再困难都用得起。林老师，您不愧是医者仁心啊，关键还把我的病给治好了。这回我肯定坚持跟着你走，哪怕99一只，我也得跟着你走啊。
0: 有信心，哎，您就放心，只要您跟着我的步伐一起向前走，您的这个病肯定会越来越好。100天我能保证你大变样。当然了，咱们公珍保元汤啊，全球首次推广价格能够定在9.9，这也是对咱们国内父老乡亲的照顾。但是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拿不准啊，能赶上大家千万别错过。那你呀，继续接着用，等你用足100天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0: 嗯，好的，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可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啊。
3: 哎呀，林老师特别感谢你，林老师没有你。没有公珍保元汤，哎呀，我这辈子这就完了，没救了。
0: 不客气啊，我听您这声音岁数不大呀，那您原来病得很严重吗？
3: 对呀，我之前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已经做过手术了。年纪啊现在也不算大，才54岁。
0: 哎呦，你看看这么年轻脑出血了。
3: 是啊，我是沈阳的。当初是我妹妹给我拿回来的公珍保元汤。肠胃老师知道我这病情以后啊，他让我加量吃。
0: 啊，对。
3: 哎，是，我就也觉得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谁知道用效果这么明显还。
0: 刚开始啊只是想试试看，没办法了才用上公珍保元汤的。那您说说吧，服用之后哪些方面得到改善了呢？
3: 哎呀，服用当天我就觉着这个。右边胳膊这个腿呀、啊，还有开始就热乎乎的了，麻酥酥的，以前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呀，做了很多康复训练以后啊，哎呀，从来都没热乎过。
0: 好。
3: 这用上2-3天以后吧，反正就不流口水了也。以前那个嘴歪的合不上，老是流口水，说话还不利索。用了半个月以后，原来这个僵硬地方就变软和了。
0: 好，
3: 说话都说清楚了。哎呀，这脑袋呀、
0: 啊、
3: 都能听明白，反应啥的也行了，不跟傻子似的了。现在用了快3个月了，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这腿能回弯了，那个胯关胳膊呀、
0: 啊、
3: 也能打开了。这回我爱人也不用在床上照顾我了，能下地，自己能去厕所了，我吃饭也不用喂了，说话啥的也清楚多了都。
0: 你看看。确实啊，您这个调理非常清晰，说话呢我也都能听得明白，还是年轻，恢复起来还是快呀，是不
3: 是？
0: 是，
3: 是啊，我那会儿原来就觉得没希望了。你说头一天还好好一个人，说瘫子就瘫了。
0: 对，
3: 我这心里呀、啊、完全接受不了，好几回呀、都拿头啊撞墙啊，想死了算了。现在能恢复这种程度啊，林老师啊，谢谢你，我们全家都要感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能取得这么惊人的效果，我也是要非常恭喜您的啊。
3: 你林老师，对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做开颅手术还有这个头发当时啊都不长了。前天我一照镜子突然发现头发就长出来1寸多了，我这太高兴了。
0: 这不就是细胞再生了吗？非常好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首先第一个为您全家松了一口气。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您刚54岁，是不是还年轻呢？
3: 对
0: 啊，
3: 对，
0: 这么年轻的这种年龄呢，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的一个状态。那您倒下了，您说您。

0: 这家庭怎么办，对不对？你生活自理都困难，那时候谁照顾你呀？
1: 哎呀，就老伴儿呗。
0: 啊，老伴儿。但是虽然那句话是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为伴啊，那么你中风腿脚不灵活，没身上没有热乎气儿，手跨栏儿，说话也不利索，吃饭也不行，那你这全天24小时离不了人，你说你老伴儿有多累呀？是不是？
1: 对，那时候24小时离不开人呢，真是。
0: 嗯，离不开人，幸亏有老伴儿了。要是没有老伴儿照顾你的话，那你得褥疮啊。你要清楚，长期卧床不起的人最怕两种并发症，一个是肺感染，一个是褥疮，这都是致命的，知道吧？甚至如果说你不得褥疮，你中风二次复发，那你更糟糕啊。那对这个家可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人啥时候最难呢？有病的时候最难，而且有病了找不到好方法去治，它更难。好在您用上咱们公珍保元汤了。你看公珍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复合酶700多种，那不是一种两种，那是700多种啊！而且这些复合酶呀，它神奇突出的疗效被誉为是什么？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不就是需要心脑复活吗？是不是？
1: 对。
0: 它独含有的这些活性酶，你包括像 GIO 生长酶，这是什么？神经胚芽素。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脑梗啊，啊，脑血栓呐、啊，脑出血、脑神经受损，再或者是像前边那些朋友，颈椎病、腰椎病、腰椎管狭窄、神经受损的，只要你记住，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它都不好治。但是有了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把断裂的这个神经重新给你生出神经元，让它建立一个新的网络。这不就好比是什么呀？咱们把你断掉的电话线重新给你接上，那你不就能打电话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接下来呀，您还得继续努力、啊，效不更方嘛。我希望什么呢？您还是继续加量用，争取咱们在100天的时候，哎，你不光所有症状消除，包括呀，说话也特别好了，腿脚也没什么毛病了，咱们跟正常人一样了啊。这个时候，我希望你100天之后能够重新工作，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呢。咱们重新把这个家顶起来，帮你爱人也减减负担，那样好日子还都在后头呢。
1: 哎呀，
0: 对不对？
1: 李老师，是啊，这看到希望了，可得感谢你。你看现在这个9.9块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真是、啊、太暖心了。哎呀，你说这些年，哎呀，为了给我治病，我们家里老底儿啊，那钱都掏空了。现在不到10块钱就能给我治好，见效这么快。哎呀，我可不能啊，刚忘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啊，这都是作为医者应该做的。但是9.9块这个价格，像您毕竟这么年轻啊，病又这么重，家庭负担肯定是相对要紧张一些啊。
1: 对，
0: 咱们该储备可以适当的储备一些药、
1: 嗯、
0: 因为公珍保元汤啊，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全球统一不好说，那全球统一价80美金呢、啊，啊，你想想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即便用得起，我相信那都是负担特别重，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说抓紧时间吧，希望您越来越 好，也希望您全家幸福。
1: 好
0: 吧，
1: 好好好，谢谢你林老师、
0: 嗯、
1: 那我就现在听你的、
0: 嗯、
1: 那我就赶紧订药去、
0: 啊、好，以后啊在治疗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
1: 嗯、
0: 我希望听到您更加健康的好消息啊、
1: 嗯、谢谢你林老师、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
0: 嗯、
3: 我是包头的，我叫刘英、
0: 哦。嗯，欢迎您。
3: 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啊，听您这意思就是说已经用上公珍保元汤了，对吧？
3: 对，就是、啊
0: 嗯、
3: 这公珍保元汤我还是在无意中听到的。
0: 嗯嗯
3: 啊，人家有可多人用上了，效果还挺好的、
0: 嗯、
3: 而且说

0: 答这个功德宝月汤是强心剂、
1: 嗯、啊，对，嗯
0: 啊，你说100天就能让病治好了，林老师、
1: 嗯、
0: 不瞒您说，我刚开始不敢相信，
1: 嗯，
0: 我就自己买了1个月的，我就抱着心态，哎、
1: 嗯、
0: 我就说试一试看吧，
1: 对，看来呀、
0: 啊
1: 您这些年治病是治怕了，是不是啊？您也是聪明人儿啊，先少买点，咱们有效果了再买，对不对啊？您的想法没错。那么我想知道的是，用完之后，哎，这些身体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0: 林老师，我这次真的是试对了
1: 啊！
0: 你说当天晚上就见效了
1: 啊、
0: 哦！我这毛病吧，就是老爸去世那年，我弄下个、
1: 嗯、
0: 你说抑郁症。哎呀，你说把我每天心难受的，每天还出虚汗了吧？
1: 嗯，
0: 就是到了晚上吧，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把我熬的，我每天俩眼瞪、
1: 嗯，
0: 一瞪瞪到天亮。你说，哎，我一说起那个时候，我可痛苦呢。
1: 对对，
0: 啊，自从服用是咱们这个观真宝元汤，我当天晚上、
1: 嗯、
0: 我就躺在床上，哎、
1: 嗯，
0: 你说躺着躺着就感觉有空那个意思了。
1: 哎呦，
0: 好，
1: 嗯
0: 啊，你说躺着躺着不知道啥时候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呀，林老师，当你是不知道，我睡得可踏实呢。
1: 可以说呀、
0: 啊，
1: 睡不着觉是比较折磨人的一件事情啊。你白天不睡，晚上再睡不着，你整个身体也熬不住。服用功真宝元汤的话呢，可以说您这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功真宝元汤见效快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您当天见效之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吧？
0: 对，
1: 嗯，
0: 我用了你这4天的时候，
1: 嗯，
0: 就感觉我这心脏就舒坦多了。
1: 好
0: 啊，你说像以前，你说这俩眼一黑就是发迷糊的那种、
1: 嗯、
0: 经常夜里，哎，林老师我说起来可痛苦了、嗯、经常夜里就是犯心脏病。
1: 哎呦，
0: 你说每天一到这个2点左右，有时候2点、
1: 嗯、
0: 我的心脏病就犯了，哎、
1: 嗯、
0: 这心跳的突突突突突突，
1: 对，
0: 把我难受的每天，你说哎，你自己想想，活遭罪了，快死了算了。
1: 哎呦，可不能那么
0: 想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用4天的时候，嘿，我的心脏不像以前那种了吧，不慌了。首先、
1: 嗯、好
0: 啊，我以前还有手抖的毛病了，现在没有了、
1: 嗯、
0: 林老师。
1: 好，好，
0: 你说这是不是好消息呀、啊
1: 嗯、那当然是了。嗯嗯
0: 啊，现在这不是用了1个多月了吗？
1: 啊啊、嗯嗯、
0: 我发现啊，这不是我以前吧走到，嘿，你说好好连个道也走不直，走走就东歪西侧的、嗯、就歪到一边去了。
1: 哦，不走直线儿是不是？
0: 对对，林老师你是不知道我成天心里担心的是啥了。
1: 嗯，
0: 这会不会得了别的病呀？你说现在这毛病跟我遭罪了、
1: 嗯、
0: 我再得了别的病、
1: 嗯、
0: 你说我能活不了？
1: 对对对，嗯
0: 啊，但是我现在那毛病没有了
1: 啊、
0: 嗯、我走路能走直了、
1: 啊、非常好，
0: 心里才，哎，
1: 嗯，
0: 现在的心里才踏实了，
1: 踏实了，不再胡思乱想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您之前呢你看睡不好觉，再加上呢整个身体素质可以说是完全的下滑，可以说您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这走路不走直道的这种情况，这是脑梗的前兆啊，你要清楚啊。幸好啊您用上咱们这个功真宝元汤了，您看这变化太大了啊。为啥功真宝元汤见效这么快、
0: 嗯、
1: 很多朋友说哎呦，我敷上当天就见效了，一个是它口服液这个剂型本身它吸收就好，你想想口服液相比较那些片剂、丸剂、散剂、汤剂，那可以说吸收要好上好多倍。再加上啊，咱们功真宝元汤是采用了世界尖端的纳米悬浮技术，它分子结构非常小，30秒就能进入到血液当中，3分钟就能够进入到人体的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甚至啊，它通过口腔黏膜，哎，你在嘴里边含它个1-2分钟，也能够快速吸收入体。所以说，见效快，对于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那是太关键了。你看，你当天晚上就能睡好觉，而且走路也能走直线了，这就避免突发脑梗了呀。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林老师，我还有一个怪毛病
1: 啊、
0: 哎、你说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脚
1: 啊，
0: 上面有那种硬皮。
1: 哦，硬皮病对吗？
0: 对，就是就比咱们就是平时放那个馒头不是风干了，比那个皮还要、
1: 啊。

0: 硬。
1: 哎呦，
0: 这脚上吧，你说经常是个裂口子的。
1: 嗯，
0: 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关东保元汤吧，我
1: 嗯，
0: 用了才8天的时候，哎，
1: 嗯，
0: 我这脚上皮就软和了，感觉。
1: 好，好，嗯，
0: 啊，就是用到10多天的时候，这口
1: 嗯，
0: 子也长上了，皮肤感觉就是锤上个，哎，不就像以前那么锤上个硬绷绷的了。
1: 哦，好，
0: 以前你说用过很多的方法，哎，就是不见效，把我气的，哎呀，真是林老师啊，把我真都能愁死。
1: 确实啊，你看呢，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您觉得意外？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宫珍保元汤，包括啊，在实验室阶段也好，在科研立项阶段也好，还有在临床阶段也好，像这些硬皮病啊、啊牛皮癣呐、啊，甚至带状疱疹呐、啊，还有银屑病啊、啊湿疹呐、啊、荨麻疹呐、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甚至还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用宫珍保元汤效果都非常好。咱不说别的，就这皮肤病，皮肤病为啥用宫珍保元汤有效果呢？您别忘了啊，咱们这皮肤是由什么组成的？那是由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对不对？
0: 对，
1: 细胞是由啥组成的？那是 DNA 组成的，对吧？能理解吧？
0: 对，对。
1: 那宫珍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尤其是它这个 DNA 修复酶，它是干啥的？专门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啊，哎，把你原来那些干瘪的，什么是干瘪的？就跟葡萄干似的那种细胞，哎，把这些
0: 啊，
1: 干瘪变形的这些萎缩的细胞，通过宫珍保元汤 DNA 修复酶的作用，让它怎么样呢？能够重新的充盈、饱满，变得有活力。那你想想，你这硬皮症，它自然而然不硬了。那皮肤不硬，它自然就不裂口子了，也就软和了，对不对啊？你像呢，
0: 对，对。
1: 还有一些患者是荨麻疹，荨麻疹在服用宫珍保元汤之后，久而久之，把它细胞修复好了，哎，皮肤也不再瘙痒了，也不刺挠了，也不起丘疹了。你像那些牛皮癣的患者，哎，他也不脱屑了，这皮肤病啊，越治越好了，这不就康复了吗？但是我想说啥呢？皮肤病它虽然难受啊，但是它不要命，反而啊是你这个抑郁症，又是睡不着觉，又是心脏不舒服的，还有这个走路不走直线儿，我说过这是脑梗前兆啊，这些都很危险。抑郁症年头多了，寻短见的啊，那大有人在。或者是一旦你真正形成脑中风、脑梗了，留下后遗症了，偏瘫半身不遂了，甚至要了命了，那不比比皆是吗？对不对？
0: 对对，哎，我林老师，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呢。
1: 就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所以
0: 对。
1: 像您呢，其实挺不容易的，爱人去世了，打击挺大。
0: 啊。
1: 您是一个人住还是跟孩子一起住啊？
0: 哎，我一个人住着呢。
1: 一个人住，那你
0: 对。
1: 要是说一个人住的话，平时这个出来进去的，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啊，多出去聊聊天儿啊，多出去跳跳
0: 哎
1: 舞，
0: 呀。
1: 没事儿啊，跟老年团出去旅游，你得把自己的心打开，你不能太自闭了，你生活上你得调整好，行不行？
0: 行行，谢谢林老师。
1: 继续怎么办呢？努力治疗，选对药，选好药，前边就是一片光明。
0: 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
1: 嗯，
0: 在服用了2个月了，这不是，身体
1: 啊，
0: 好了，心情也感觉好多了。
1: 嗯，听出来了啊，
0: 啊，我心里是，哎呀，我林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是你救了我呀，要不是你，我现在不感觉成什么样了。
1: 对，
0: 啊，听说以后咱们这个关东保元汤只需要9.9块，是不是啊？
1: 对，现在全球首次推广价格确实是9.9。
0: 呀，那太好了！那以后我吃药，哎呀，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林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以后买咱们这个关东保元汤，是不是就是一直就这个价了，再不涨价了？
1: 那可不一定啊，老朋友天
0: 哎。
1: 天听我节目的都知道，宫珍保元汤全球我们国内的首次推广价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9.9。说实话，如果说没有国外的8个权威机构注资的话，9.9的成本，你就说99的成本它都下不来。这是5种野生鹿茸的复合酶呀，啊，包装费呀，啊，供量。

0: 料费呀，材料费呀，所以说这些费用下来，99的成本它都下不来。那么这9.9的价格呢，它是相对性的啊，只是给大家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其他都是啥呢？都是我们总部的资金在给大家进行补贴。那这个价格能持续多长时间，我拿不准，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所以你不要想以后还是这个价格，你记住，全球统一价格是$80，所以趁着现在还没涨价呢，能储备就多储备一些吧，好不好？
1: 好好，林老师，我现在我坚持多买一些，我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不给我的儿女添负担了。
0: 好的好的，老姐姐，咱们先这样啊，以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跟我联系，还有一点，什么事儿咱们都给他想开点，人活着健健康康开开心心，那才是最大的胜利。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1: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再见。
0: 好嘞，再见啊。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 91.8，北京时间10:00。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10:00，现在我们关注到最新的室内道路交通情况。首先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霞霞，霞霞早上好。
7: 思雨，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00。城区大部分道路通行比较平稳，但部分路段仍然有车多缓行的状态。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北京路北向南从永康路到永平路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火车区域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春城路或者是南坝路，服从民警指挥。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关南立交，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也有1.3公里左右，缓行的距离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6: 好的，感谢霞霞。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做客节目当中，也是关注到最新的交通信息。艳玲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成功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5月13日至9月30日期间，即352张家界至乔家公路昭通市宜良县境内牛街冯家沟路段因灾害隐患处置施工，实行封闭管制。施工期间，宜良往返牛街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S10宜昭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6: 好的，感谢艳玲。
9: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剂，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

0: 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3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溢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两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北京时间的10:05，我们来关注天气。周末两天啊，我省大部多降雨，具体情况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翔，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德宏西部和南部、临沧南部、普洱东部和西南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局部中雨为主。周日，我省中西部雨势明显增强，楚雄、丽江、怒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南部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在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今天白天，昆明为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提醒滇超昆明赛区各参赛队伍、现场球迷、工作人员做好应对准备。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昭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昭通宜良三草坝小雨，15到30度；关渡古镇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2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昆明县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李翔。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08，驾驭伴你行。
2: 这个时段呢，有一个好消息想和大家分享啊！剩下周末想带家人出门放松，又不知道该去哪儿，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一站式的游玩好去处。
5: 没错，就是7月23号到7月27号开展的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地点就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现场有适合宝妈代步的小型电车，空间宽敞的家庭燃油 SUV。

0: V， 还有年轻人喜欢的酷炫性能车，上千款车型随便看。那汽车的智能科技体验区，大人小孩都非常感兴趣。
1: 哎，家庭换车福利拉满哦，高额置换补贴搭配各类购车专项补贴，多款车型是现场直降，预算有限也能轻松拿下心仪的车辆。
0: 是的，带上孩子宠物都能逛，同期的宠物展、手办模型展、咖啡休闲展同步开放，开完车喝喝咖啡，撸撸萌宠，逛逛潮玩，一整天的行程安排直接是非常妥当。
1: 哎，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全家共赴展会，快乐享悦消费。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北蕉林路附近拥堵482米，明通路南向北永安路附近拥堵257米，南坝路南向北从关南立交桥到永安路拥堵461米，关南大道北向南关南立交附近拥堵131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48米，缓行16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路方面，我们看到交通永善公安高速交警提醒，大永高速三河至黄华方向因桃子树庆路道路道口的这个持续施工啊，8点到20点起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所有途经该路段车辆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分流至三河收费站外排队通行。交警部门将安排人员每2小时放行一次，每次放行时间大概是15分钟。另外，香丽高速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70公里前行400米到300米处隧道入口过渡段混凝土护栏施工，封闭了左侧车道、应急车道、右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是2026年7月14号的20点。
2: 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3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2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议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2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00。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3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2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溢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2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

0: 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感，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

岛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六到八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

0: 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溢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两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啊，要继续聊聊保护好我们的听力。听力损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嗡嗡声，休息一晚上就好了。这个呢，叫做暂时性听域位移，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如果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因为它不能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听不清鸟叫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日常听说都吃力。更糟糕的是，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控制噪声，但职业环境的噪声暴露可能是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你每天都要去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更危险的一种组合是噪声加耳毒性化学物，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行业的工人尤其要当心。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质同时存在，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加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成倍增加。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常规体检听力正常，也要及时去医院做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别拖，早干预效果更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
8: 专区全场70%，
9: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却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北京时间14:00。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北京时间的14:00，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183号信息员提醒：北京路北向南川津路红灯路口，刚刚过两车追尾，占据右边两个车道，两位司机正在打架，后车要注意避让。91号信息员提示：西二环下层北向南与科一路交叉口50米处，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的车道。此外，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交通信息。广昌立交东向西拥堵545米，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桥到尔河巷拥堵637米，广福路东向西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拥堵417米，西昌路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拥堵234米，东风西路北向东新闻路附近拥堵871米，大关路北向南草海环湖路附近拥堵447米，沪瑞县辅路东向南从碧鸡路辅路到大余路拥堵151米，大关路南向北明波路附近拥堵437米，新闻路东向西西昌路附近拥堵361米，威远街东向西向岩街附近拥堵160米。

0: 5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去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昆高速昆明至松明昆明北阵雨19到28度，松明至代浦松明段小雨17到27度，松明至代浦寻甸段阴转小雨19到29度。昆玉高速昆明至玉溪昆明南小雨18到26度，成贡段小雨18到26度，晋宁段小雨17到26度，玉溪段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昆安高速昆明至安宁昆明西阵雨19到28度，安宁段小雨18到27度。安楚高速安宁至楚雄陆丰段小雨18到30度，楚雄段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继续看到昆曲高速昆明至曲靖昆明北阵雨19到28度，松明段小雨17到27度，马龙段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曲靖段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昆池高速昆明至石林昆明西阵雨19到28度，宜良段小雨18到29度，石林段小雨19到29度。昆高速武定至昆明昆明段阵雨19到28度，富民段小雨20到30度，武定段小雨18到29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小雨17到26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3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 装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一。

0: 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两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侣。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14:30，我们关注到目前东风西路北向东在西门路附近拥堵872米，接近1公里，建议绕行五一路或者西昌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拥堵863米，缓行157米。核心路段车流密集，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东风东路。北京路北向南站环城北路附近拥堵655米，缓行956米，缓行距离超过拥堵接近1公里，建议绕行盘江西路或春城路。大关路东向南在西园北路附近拥堵735米，缓行100米，可以绕行环城西路或者是大关路辅路。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663米，缓行2.5公里，缓行已经超过2公里了，建议绕行东三环或彩云北路。东二环 B 线从小庄立交到金马立交拥堵1.65公里，缓行2.04公里，超过1公里的长距离缓行，建议绕行东三环或是北城大道川津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拥堵1.03公里，缓行549米，超过1公里，建议提前走下层辅道或绕行民航路日新路。从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735米，缓行1.69公里，缓行超过1公里，建议绕行广福路或下层辅道。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全省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迎昆高速昭通段昆明至重庆方向竹麻林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恢复正常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听。

0: 想想，只有见效快了，咱们不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一些问题了吗？是不是？非常好啊。
1: 是就是啊、嗯、这不就用了那15支的时候，这个血压就逐渐降下来了，就像那高压也就只有140，低压也就95-90多。以前吃那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都没这么好，现在我还能帮忙扫扫地啊，帮老伴儿来做做家务活儿，这都行。以前就是啥都不行，在踩地下就跟踩棉花一样啊，别说干活了。
0: 那您是脚后无根，身上没劲儿啊？
1: 哎，对，现在我虽然才用了就是短短半个月啊，那血压就特别平稳，基本上就在那个低压在个86，高压呀一般在135之间。
0: 嗯，非常好，半个月的时间血压已经达标，已经正常了，非常好啊。
1: 对对对，还再有一个，这个脑袋从来啊没像现在这么清亮过，而且还把多年的这个肠炎也治好了。
0: 你看看，这还有意外收获了啊！这肠炎原来厉害吗？
1: 哎呀，你别提了，原来一天呢都要跑厕所4-5趟，这大便啊也一直不成形，现在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天一次，都也成形，还正常，让我非常意外。
0: 非常意外，这都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啊，治疗效果非常好。
1: 现在也不用担心哪天这个血压高引起这个脑出血，你像以前啊头好像都带着一个紧箍咒似的，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0: 没有了，特别不错啊，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宫珍宝元汤啊可以说是没有让您失望，对不对？因为它作为目前呢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为什么呢？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这些活性酶干啥的？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帮助你净化血液，细胞修复，心脑再生啊。你想想，这样一来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大家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复活了？其实就是这些酶对你这个包括高血压呀、脑供血不足啊、头晕脑胀啊，甚至您后来说到的这个肠炎，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而且老哥哥，我跟你讲啊，你原来这个血压太危险了，这就好比是在你体内安了一个定时炸弹呢，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一旦形成脑出血，那都是致命的。你说你害不害怕？
1: 对对对，以前特别害怕，我们小区就有好几个就是突然什么脑梗啊、心梗的，半夜就120给拉走了。
0: 你看看啊，其实啊血压什么时候最危险？第一就是高压特别高，有的人呢高压167就脑出血了，有的人178脑出血了，有的人200以上，突然脑干出血人就没了。那您看您这血压时不时的达到200多，你说危不危险？还有一种时候血压也最危险，就是它低压高。低压高是什么原因呢？是血液过于粘稠啊，这个时候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说你看看吧，像您的这种情况，用上宫珍宝元汤，它独含的这种溶栓酶啊，血栓裂解酶干啥的，能够帮助您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让您不通的血管现在给你畅通了。血压为啥高？因为血管不通，心脏才会加压泵血。那您现在想想，这血管都通了，垃圾都排出体外了，你说你这血压它能不平稳下降吗？而且一旦血液得到净化之后，你想想，心、脑、肾都能吃饱饭了，那你这身上肯定有劲儿了，脚后跟也有劲儿了啊，也能做做家务活了，整个人的身体状况自然而然它也就得到改善了。这不就是宫珍宝元汤它的疗效吗？是不是？这些活性酶、治愈性的复合酶，可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不用多，你看你半个月就这么好，等你到100天的时候，那更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你就能真正告别高血压，真正告别中风偏瘫。所以说能选上宫珍宝元汤，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您是很幸运的。如果说您还在用老方法去治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我老伴儿都说我运气好，多少人跟我一样，最后花了钱，还丢。

0: 来命，
1: 哎，
0: 太多了，所以我肯定要接着用，嗯，而且现在才9.9块，再困难都用得起。林老师，您不愧是医者仁心啊，关键还把我的病给治好了。这回我肯定坚持跟着你走，哪怕99一只，我也得跟着你走啊。
1: 有信心，哎，您就放心，只要您跟着我的步伐一起向前走，您的这个病肯定会越来越好。100天，我能保证你大变样。当然了，咱们公珍宝元汤啊，全球首次推广价格能够定在9.9块，这也是对咱们国内父老乡亲的照顾。但是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拿不准啊，能赶上大家千万别错过。那你呀，继续接着用，等你用足100天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1: 嗯，好的，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可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3: 哎呀，林老师特别感谢你，林老师没有你。没有公珍宝元汤，
1: 嗯，
3: 哎呀，我这辈子这就完了，没救了。
1: 不客气啊，我听您这声音岁数不大呀，那您原来病得很严重吗？
3: 对呀，你我之前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已经做过手术了。
1: 嗯，
3: 年纪啊现在也不算大，才54岁。
1: 哎呦，你看看这么年轻脑出血了。嗯，
3: 是啊，我是沈阳的。
1: 嗯，
3: 当初是我妹妹给我拿回来的公珍宝元汤。
1: 嗯，
3: 肠胃老师知道我这病情以后啊，他让我加量吃。
1: 啊，对，嗯，
3: 哎，是，我就也觉得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谁知道用效果这么明显还。
1: 嗯，刚开始啊，只是想试试看，没办法了才用上公珍宝元汤的。
3: 嗯，
1: 那您说说吧，服用之后哪些方面得到改善了呢？
3: 哎呀，服用当天我就觉着这个。右边胳膊这个腿呀，啊，还有开始就热乎乎的了，
1: 嗯，
3: 麻酥酥的，
1: 哎，
3: 以前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嗯嗯。
3: 哎呀，做了很多康复训练以后啊，哎呀，从来都没热乎过。
1: 好。
3: 哎，这用上2-3天以后吧，
1: 嗯，
3: 反正就不流口水了也。
1: 嗯嗯嗯。
3: 以前那个嘴歪的合不上，老是流口水，说话还不利索。
1: 嗯。
3: 用了半个月以后，原来这个僵硬地方就变软和了。
1: 好，
3: 说话都说清楚了。
1: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啊，都能听明白，反应啥的也行了，不跟傻子似的了。
1: 嗯，
3: 现在用了快3个月了，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3: 这腿能回弯了，那个胯关胳膊呀，啊，也能打开了。这回我爱人也不用在床上照顾我了，能下地，自己能去厕所了，我吃饭也不用喂了，说话啥的也清楚多了都。
1: 嗯，你看看。确实啊，您这个条理非常清晰，说话呢我也都能听得明白，还是年轻，恢复起来还是快呀，是不
3: 是？
1: 是，
3: 是啊，我那会儿原来就觉得没希望了。
1: 嗯，
3: 你说头一天还好好一个人，说瘫子就瘫了。
1: 嗯，对，
3: 我这心里呀，啊，完全接受不了，好几回呀，都拿头啊，
1: 嗯，
3: 撞墙啊，想死了算了。
1: 嗯，
3: 现在能恢复这种程度啊，林老师啊，谢谢你，我们全家都要感谢你啊。
1: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能取得这么惊人的效果，我也是要非常恭喜您的啊。
3: 你林老师，对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做开颅手术，
1: 嗯，
3: 还有这个头发当时啊都不长了。
1: 啊，
3: 前天我一照镜子，突然发现头发就长出来1寸多了，我这太高兴了。
1: 哎，这不就是细胞再生了吗？非常好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首先第一个为您全家松了一口气。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您刚54岁，是不是还年轻呢？
3: 对
1: 啊，
3: 对，
1: 这么年轻的这种年龄呢，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的一个状态。那您倒下了，您说您这家庭怎么办？对不 对，
3: 对？
1: 你生活自理都困难，那时候谁照顾你呀？
3: 哎呀，就老伴儿呗。嗯
1: 啊，老伴儿，但是。虽然那句话是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为伴啊，那么你中风腿脚不灵活，没身上没有热乎气儿，手跨栏儿，说话也不利索，吃饭也不行，那你这全天24小时离不了人，你说你老伴儿有多累呀？是不是？
3: 对呀，那时候24小时离不开人呢，真是。
1: 嗯，离不开人。

0: 幸亏有老伴儿了，要是没有老伴儿照顾你的话，那你得褥疮啊。你要清楚，长期卧床不起的人最怕两种并发症，一个是肺感染，一个是褥疮，这都是致命的，知道吧？甚至如果说你不得褥疮，你中风二次复发，那你更糟糕啊，那对这个家可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人啥时候最难呢？有病的时候最难，而且有病了找不到好方法去治，它更难。
1: 对，
0: 好在您用上咱们公珍保元汤了。你看公珍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复合酶700多种，那不是一种两种，那是700多种啊。而且这些复合酶啊，它神奇突出的疗效被誉为是什么？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不就是需要心脑复活吗？是不是？
1: 对，
0: 它独含有的这些活性酶，你包括像 GIO 生长酶，这是什么？神经胚芽素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脑梗啊，啊，脑血栓呐、啊，脑出血、脑神经受损，再或者是像前边那些朋友，颈椎病、腰椎病、腰椎管狭窄、神经受损的，只要你记住，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它都不好治。但是有了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把断裂的这个神经重新给你生出神经元，让它建立一个新的网络。这不就好比是什么呀？咱们把你断掉的电话线重新给你接上，那你不就能打电话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接下来呀，您还得继续努力、啊，效不更方嘛。我希望什么呢？您还是继续加量用，争取咱们在100天的时候，哎，你不光所有症状消除，包括呀，说话也特别好了，腿脚也没什么毛病了，咱们跟正常人一样了啊。这个时候，我希望你100天之后能够重新工作，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呢。咱们重新把这个家顶起来，帮你爱人也减减负担，那样好日子还都在后头呢。
1: 哎呀，
0: 对不对，
1: 李老师？是啊，这看到希望了，可得感谢你。你看现在这个9.9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真是、啊、太暖心了。哎呀，你说这些年，哎呀，为了给我治病，我们家里老底儿啊，那钱都掏空了。现在不到10块钱就能给我治好，见效这么快。哎呀，我可不能啊，刚忘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啊，这都是作为医者应该做的。但是9.9这个价格，像您毕竟这么年轻啊，病又这么重，家庭负担肯定是相对要紧张一些啊。
1: 对，
0: 咱们该储备可以适当的储备一些药，因为公珍保元汤啊，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全球统一不好说，那全球统一价80美金呢啊，你想想，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即便用得起，我相信那都是负担特别重，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抓紧时间吧，希望您越来越 好，也希望您全家幸福。
1: 好
0: 吧，
1: 好好好，谢谢你林老师、
0: 嗯、
1: 那我就现在听你的、嗯、那我就赶紧订药去、
0: 啊、好，以后啊在治疗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
1: 嗯、
0: 我希望听到您更加健康的好消息啊、
1: 嗯、谢谢你林老师、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嗯、我是包头的，我叫刘英。
0: 哦、嗯，欢迎您。
3: 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啊，听您这意思就是说已经用上公珍保元汤了，对吧？
3: 对，就是啊。
0: 嗯、
3: 这公珍保元汤。我还是在无意中听到的，
0: 嗯嗯，
3: 啊，人家有可多人用上了，效果还挺好的，
0: 嗯、
3: 而且说咱这个公珍保元汤是强心剂、
0: 嗯，啊，对，嗯，
3: 啊，你说100天就能让病治好了，林老师，
0: 嗯嗯，
3: 不瞒您说，我刚开始不敢相信，
0: 嗯，
3: 我就自己买了1个月的，我就抱着心态，哎，
0: 嗯、
3: 我就说试一试看吧，
0: 对，看来呀。您这些年治病是治怕了是不是啊？您也是聪明人儿啊，先少买点儿，咱们有效果了再买，对不对啊？您的想法没。

0: 没错。那么我想知道的是，用完之后，哎，这些身体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1: 林老师，我这真的是试对了，你说当天晚上就见效了。我这毛病吧，就是老爸去世那年，我弄下个你说抑郁症，哎呀，你说把我每天心难受的，每天还出虚汗了吧，就是到了晚上吧，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把我熬的，我每天俩眼瞪，一瞪瞪到天亮。你说，哎，我一说起那个时候，我可痛苦呢。
0: 对，
1: 啊，自从服用是咱们这个关贞保元汤，我当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哎，你说躺着躺着就感觉有空那个意思了，
0: 哎
1: 以
0: 呦，
1: 前不
0: 好，
1: 行，啊，你说躺着躺着不知道啥时候就睡着了，哎呀，林老师，当你是不知道，我睡得可踏实呢，
0: 可以说
1: 啊。
0: 呀，睡不着觉是比较折磨人的一件事情啊。你白天不睡，晚上再睡不着，你整个身体也熬不住。服
1: 对，
0: 用公针保元汤的话呢，可以说您这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公针保元汤见效快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您当天见效之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吧？
1: 对，我用了你这4天的时候，哎，就感觉我这心脏就舒坦多了，
0: 好。
1: 啊，你说像以前，你说这俩眼一黑，就是发迷糊的那种，经常夜里，哎，林老师，我说起来可痛苦了。经常夜里就是犯心脏病，
0: 哎呦，
1: 你说每天一到这个2点左右，有时候2点，我的心脏病就犯了，哎，这心跳得突突突突突突，
0: 对，
1: 把我难受的每天。你说，哎，自己想想，活遭罪了，快死了算了，
0: 哎
1: 我
0: 呦，
1: 这
0: 可
1: 么
0: 不
1: 个
0: 能那
1: 想
0: 么想，
1: 法啊。这不是用4天的时候，嘿，我的心脏不像以前那种了吧，不夯了，首先。
0: 好，
1: 啊，我以前还有手抖的毛病了，现在没有了，林老师，你说
0: 好，
1: 这是不是好消息呀？
0: 那当然是了，
1: 啊，现在这不是用了1个多月了吗？我发现啊，这不是我以前吧，走道，嘿，你说好好连个道也走不直，走走就东歪西侧的，就歪到一边去了。
0: 不走直线儿，是不是？
1: 对对，林老师，你是不知道，我成天心里担心的是啥了。这会不会得了别的病呀？你说现在这毛病跟我遭罪了，我真的得了别的病，你说我能活不了？
0: 对，
1: 啊！但是我现在那毛病没有了，我走路能走直了，我这个
0: 非
1: 家
0: 常
1: 心
0: 好，
1: 里才，哎，我现在的心里才踏实了。
0: 踏实了，不再胡思乱想了，是不是啊？您
1: 对
0: 之
1: 对。
0: 前呢，你看睡不好觉，再加上呢，整个身体素质可以说是完全的下滑，可以说您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这走路不走直道的这种情况，这是脑梗的前兆啊，你要清楚啊。幸好啊，您用上咱们这个公针保元汤了，您看这变化太大了啊！为啥公针保元汤见效这么快？很多朋友说，哎呦，我敷上当天就见效了。一个是它口服液这个剂型本身它吸收就好，你想想口服液相比较那些片剂、丸剂、散剂、汤剂，那可以说吸收要好上好多倍。再加上啊，咱们公针保元汤是采用了世界尖端的纳米悬浮技术，它分子结构非常小，30秒就能进入到血液当中，3分钟就能够进入到人体的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甚至啊，它通过口腔黏膜，哎，你在嘴里边含它个1、2分钟，也能够快速吸收入体。所以说，见效快对于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那是太关键了。你看，你当天晚上就能睡好觉，而且走路也能走直线了，这就避免突发脑梗了呀。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林老师，我还有一个怪毛病，哎呀，你说就是那，就是这个脚，上面有那种硬皮，
0: 硬皮病，对吗？
1: 对。就比咱们就是平时放那个馒头不是风干了，比那个皮还要硬。
0: 哎呦，
1: 这脚上吧，你说经常是个裂口子的。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关贞保元汤吧，我用了才8天的时候，哎，我这脚上皮就软和了，感觉。就是用到10多天的时候，这口子也长上了，皮肤感觉就是穿上个，哎，不就像以前那么穿上个硬绷绷的了。以前你说用过很多的方法，哎，就是不见效，把我气的，哎呀，真是林老师把我。

0: 生都能愁死。
1: 确实啊，你看呢，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您觉得意外？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宫珍宝元汤，包括啊，在实验室阶段也好，在科研立项阶段也好，还有在临床阶段也好，像这些硬皮病啊、牛皮癣呐、甚至带状疱疹呐、还有银屑病啊、湿疹呐、荨麻疹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甚至还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用宫珍宝元汤效果都非常好。咱不说别的，就这皮肤病，皮肤病为啥用宫珍宝元汤有效果呢？您别忘了啊，咱们这皮肤是由什么组成的？那是由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对不对？
2: 对，
1: 细胞是由啥组成的？那是 DNA 组成的，对吧？能理解吧？
2: 对，对，
1: 那宫珍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尤其是它这个 DNA 修复酶，它是干啥的？专门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啊。哎，把你原来那些干瘪的，什么是干瘪的？就跟葡萄干似的那种细胞，哎，把这些干瘪变形的这些萎缩的细胞，通过宫珍宝元汤 DNA 修复酶的作用，让它怎么样呢？能够重新的充盈饱满，变得有活力。那你想想，你这硬皮症它自然而然不硬了，那皮肤不硬它自然就不裂口子了，也就软和了，对不对啊？你像呢，还有一些患者是荨麻疹，荨麻疹在服用宫珍宝元汤之后，久而久之把它细胞修复好了，哎，皮肤也不再瘙痒了，也不刺挠了，也不起丘疹了。你像那些牛皮癣的患者，哎，他也不脱屑了，这皮肤病啊越治越好了，这不就康复了吗？但是我想说啥呢，皮肤病它虽然难受啊，但是它不要命，反而啊是你这个抑郁症，又是睡不着觉，又是心脏不舒服的，还有这个走路不走直线，我说过这是脑梗前兆啊，这些都很危险。抑郁症年头多了，寻短见的啊那大有人在，或者是一旦你真正形成脑中风脑梗了，留下后遗症了，偏瘫半身不遂了，甚至要了命了，那不比比皆是吗？对不对？
2: 对对。哎，我林老师啊，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呢。
1: 啊，就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2: 对。
1: 所以像您呢其实挺不容易的，爱人去世了，打击挺大。您是一个人住还是跟孩子一起住啊？
2: 哎，我一个人住着呢。
1: 一个人住，那你要是说一个人住的话，平时这个出来进去的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啊，多出去聊聊天儿啊，多出去跳跳舞，没事啊跟老年团出去旅旅游，你得把自己的心打开，你不能太自闭了，你生活上你得调整好，行不行？
2: 行行，谢谢林老师。
1: 继续怎么办呢？努力治疗，选对药，选好药，前边就是一片光明。
2: 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服用了2个月了，这不是身体好了，心情也感觉好多了。
1: 听出来了
2: 我心里是，哎呀，我林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是你救了我呀，要不是你，我现在不感觉成什么样了。
1: 对，
2: 听说以后咱们这个关珍宝元汤只需要9.9元，是不是？
1: 对，现在全球首次推广价格确实是9.9元。
2: 呀，那太好了，那以后我吃药，哎呀，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林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以后买咱们这个关珍宝元汤是不是就是一直就这个价了，再不涨价了？
1: 那可不一定啊，老朋友天天听我节目的都知道，宫珍宝元汤全球我们国内的首次推广价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9.9元。说实话，如果说没有国外的8个权威机构注资的话，9.9元的成本，你就说99的成本它都下不来。这是5种野生鹿茸的复合酶呀，包装费呀，工料费呀，材料费呀，所以说这些费用下来，99的成本它都下不来。那么这9.9元的价格呢，它是相对性的啊，只是给大家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其他都是啥呢？都是我们总部的资金在给大家进行补贴。那这个价格能持续多长时间我拿不准，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1个月，所以你不要想以后还是这个价格，

0: 你记住，全球统一价格是80美金，所以趁着现在还没涨价呢，能储备就多储备一些吧，好不好？
1: 好好，林老师，我现在我坚持多买一些，我现在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不给我的儿女添负担了。
0: 好的好的，老姐姐，咱们先这样啊，以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跟我联系，还有一点，什么事儿咱们都给他想开点，人活着健健康康开开心心那才是最大的胜利，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1: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再见。
0: 好嘞，再见啊。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
4: Four o'clock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16点，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东风西路北向东在龙翔街附近拥堵924米，缓行383米，接近1公里，建议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青年路北向南从结孝巷到东风东路拥堵802米，缓行143米，可以绕行北京路或者盘江西路。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金马立交现在拥堵2.11公里，缓行581米，超过了2公里的长距离拥堵，建议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关南立交拥堵2.5公里，缓行900米，超过2公里的长距离拥堵，车流高度集中，建议提前走下层辅道或绕行广福路、日新路，远端车辆可以绕行南绕城高速。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时间来关注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镇河公园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8到28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6到29度；官渡古镇阵雨，19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9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中雨，12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9到28度；大理古城阴转中雨，16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9度。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

0: 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卸后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卸后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三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议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两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16:30，我们来关注到最新路况。30号信息源提示，北门街北向南翠湖丁字坡小轿车和电动车擦碰，占据了右转的车道。12号信息源提示，春城路北向南在国贸中心路口有两车擦碰，占据了中间的直行车道，后车要注意避让。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现在拥堵1.04公里，超过了1公里，火车站区域车流密集，建议绕行春城路或南坝路，服从民警指挥。环城南路西向东在华昌路附近拥堵868米，接近1公里了，可以绕行二环南路或者南坝路。圆通街西向东从翠湖南路到北京路拥堵863米，缓行144米。翠湖周边车多，可以绕行鼓楼路或者是华山南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拥堵863米，缓行157米。核心路段车流密集，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东风东路。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680米。缓行1.41公里，缓行超过1公里，建议绕行东三环或白龙路。南二环 B 线从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4.4公里，缓行900米，超过了4公里的长距离拥堵啊，是当前最为严重的拥堵路段，建议提前走下层辅道或绕行广福路、日新路，远端车辆可以绕行南绕城高速。162号信息源提示，东风西路北向南方向与昆师路路口处小车抛锚，占据右侧一个车道。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0: 纵贯南北，横跨东西，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的，16:32，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情况啊。目前呢，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2788公里前行300米处，也就是镇安陆江坝站间，一辆小货车自燃，占据了此路段龙陵往宝山方向硬路间及部分行车道，交通未中断。另外，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立交有树木倒了，占了行车侧车道，杨宗坡顶临时交通管制。也提示您，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高速路况，可以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的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

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三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溢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两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下面的时候呢，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霞霞，看一下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霞霞，你好。
4: 子瑜，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当前城区道路及二环快速高速进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多个路段都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有大概1.2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也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火车站区域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春城路或者是南坝路。翠湖南路西向北，从东风西路到圆通街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00米。翠湖周边车比较多，也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鼓楼路。高速方面，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2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昆路。昆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云安惠都到明波立交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也可以从车友也可以从碧基路或者是春雨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好的，感谢霞霞。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张超，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全省最新的交通信息。张超，下午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的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镇安至陆江坝站间，一辆新能源小货车自燃，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宝山往龙陵方向交通，车辆在镇安坡顶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安楚高速安宁往楚雄方向草铺至安丰营收费站间，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太平安宁东安宁西草铺收费站入口往楚雄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车流量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进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城贡停车区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张超，再会。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这个时段的路况我们看到有好几位信息员也是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信息，一起来梳理一下。8号信息员提示啊，西昌路南向北云大医院对面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右边车道，后车要注意避让。62号信息员提示，白龙路进城方向丽岛家园两车擦碰，占据了右侧的车道。70号信息员提示啊，彩云北路由北向南靠近桂昆路口有两辆车啊都碰到了电动车，请后车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北京时间的17点，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未来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21到27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中雨，19到26度；芒市小雨，23到28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21度；卤水小雨，23到31度。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

0: 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三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议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两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珍珠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暑期出游增多，暑期汛期叠加，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活动。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持续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各类次生灾害。如果出行路上遇到暴雨天气，下雨后可以先找个地势较高、有遮挡处、安全牢固的地方避雨，直至暴雨结束为止。暴雨天气时，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杆、电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以免漏电。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等低处停留，避免发生内涝。如需雨中行走，请贴近建筑物行走，不要靠近马路边，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17:30，我们现在马上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霞霞，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霞霞，下午好。
2: 思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主城区核心干道二环快速及高速的进出城方向车流高度集中。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北京路南向北从拓东路到川京路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5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也可以绕行春城路或者是白塔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车友也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拥堵大概有800米，后方缓行200米。关南大道北向南在广福路辅路的附近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大树营立交到小庄立交拥堵大概有1.4公里，后方缓行有1.2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北辰大道。南二环 A 线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拥堵大概有1.7公里，后方缓行有900米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民航路。高速方面，昆曲高速东向南从清水河立交到小庄立交有大概1.9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8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绕行丰源路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拥堵也有1.8公里，后方缓行有300米，建议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老昆洛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霞霞。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G8511昆墨高速昆明至磨憨方向238公里前行550米处边坡坍塌，需要施工处置。G8511昆墨高速公路沅江段沅江立交至大丰垭口路段双向实施间歇性交通管制，交通管制2小时，对社会车辆放行1小时。放行期间，昆明往磨憨方向238公里前行100米至238公里前行700米区间，行车道、硬路间持续封闭，仅保留超车道供车辆单向慢速通行。磨憨往昆明方向车道正常通行。管控期间，经 G8511昆墨高速公路前往磨憨方向的车辆行驶至昆墨高速宏观二号枢纽互通，由沅曼高速沅江西收费站驶出，经 G213国道侧墨线绕行至墨江收费站驶入昆墨高速。经 G8511昆墨高速公路前往昆明方向的车辆由墨江收费站驶出，经 G213国道侧墨线绕行至沅曼高速宏观二号枢纽互通，驶入 G8511昆墨高速公路。此外，高速五珠队路况提示啊，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立交倒下的树木处置完毕，恢复通行。杨宗坡顶解除了临时交通管制，提醒过往驾驶人员注意行车安全。
3: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

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

0: 长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议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两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很多朋友啊，喜欢夜跑，那这一节我们分享一些夜间跑步的讲究。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首先，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呢，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高强度运动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质量。至于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那其实两种都可以啊。普通人呢，短时间低强度跑，空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体力不佳的老年人，建议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做中等强度的运动，餐后2个小时之后才能做高强度运动。此外呢，还应该注意夏季运动时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因此运动中和运动后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都可以。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中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都比较丰富。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此刻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霞霞，请他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霞霞，下午好。
2: 思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00。主城区核心干道二环快速及高速的进城方向车流高度集中，多个路段都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东风西路到青年路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高度饱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大关街到护国路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也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关南大道北向南，从日新路到广福路辅路拥堵大概有1.4公里，后方缓行有3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南坝路或者是前新路。虹桥路东向西，从虹桥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有1公里，后方缓行有1.4公里左右，建议也可以绕行人民东路或者是东三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小庄立交有大概2.8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4公里，长距离的拥堵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南二环 A 线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拥堵大概2.7公里，后方缓行也有2公里左右，也建议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高速方面，昆曲高速的进城方向，从清水河立交到小庄立交拥堵大概有2.3公里，后方缓行有2.5公里，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丰源路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当前主城区有强降雨，路面湿滑，能见度比较低，请减速慢行，增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急转。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霞霞。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1: 共同关注天气，听众朋友，明天我省中西部一带将出现较强降雨，具体情况会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翔，下午好。
8: 下午好，主持人。昨天到今天，我省的雨水主要分布在滇东北、滇西和滇南一带，不过量级不大，以小雨为主。预计今晚到明天，中西部的雨水将会发展起来，昭通北部、曲靖、楚雄、丽江、迪庆南部、怒江南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西部和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中西部在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突如其来的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静宁昭和公园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0到27度；昭通宜良四道坝小雨，16到26度；关渡古镇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丽江古城骤雨转小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普拉措国家公园小雨，12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昆明金眼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大理古城骤雨转小雨，17。

0: 北岛25度，楚雄怡人古镇小雨19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天气情况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翔。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3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2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溢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2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3: 好，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有一个

0: 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
1: 对，
0: 最近有不少的听友都在问说，哎，这七月份了，昆明有没有什么适合全家一起逛的大型展会，看看展还挺有意思。
1: 是的，那一定要锁定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月23号到7月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式开展。那展厅呢也汇集了市面上主流上千款车型，像纯电混动新能源车型是应有尽有，而且兼顾了耐用省油的燃油家用车，并且还有高端性能车、智能新车集中亮相，各种车载黑科技现场是免费体验。
0: 那么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来说呢，本次车展的福利是格外实在的，品牌会在现场直降，而且旧车置换高额补贴，这两项优惠是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所以你入手新车的话性价比整个拉满。
1: 对，而且现场呢大家不止看车啊，同期还会有一些手办模型展、精品咖啡展、东盟宠物博览会会同步开展，比如说你看车撸宠物喝咖啡，一次性全部给大家安排。
0: 所以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登场，邀请大家前来悦享消费。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霞夏。霞夏，下午好。
6: 思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高度集中。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关南大道北向南，从日新路到广福路的辅路有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南坝路或者是前新路。春城

0: 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拓东路拥堵也有1.2公里左右。火车站区域车流比较密集，建议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北京路。二环南路的辅路东向西向东，在关南立交附近拥堵大概有1.8公里，后方缓行有300米，建议也可以绕行日新路或者是广福路。二环快速系统北二环 B 线，从小屯立交到加油站拥堵大概有1.7公里，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普吉路或者是王琼路。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林立交受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有大概1.6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也有1.6公里。建议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东二环 B 线，从小庄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1.4公里，后方缓行有2.5公里，建议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北辰大道。高速方面，昆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云安惠都到宁波立交拥堵大概有3.1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 B 级路或者是春雨路分流。远端的车辆可以绕行南绕城高速。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霞霞。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路况，我们现在关注到啊，云南交投提醒，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正安陆江坝站间小货车自燃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另外，高速三支队提醒 G56 杭瑞高速昆明西收费站至安丰营收费站部分路段有雨，路面湿滑有积水，来往车辆注意谨慎慢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7/23至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9: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0: 400-693-3779 400-693-3779。
9: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可以说呀，这几天和大家回顾了很多的有关于公珍宝元汤它在生产加工和研发的过程当中啊所发生的那些幕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说心里话，就是现在想起来这其中一幕一幕的经历，我感觉就像在昨天一样。你像从最初的如何破壁呀，再到最后的量子悬浮技术的问世啊，可以说一次一次的研发，一次一次的实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呀。那这其中艰辛的一些过程，除了我自己真的没人知道。现在说起来呀，大家听着可能觉得轻描淡写的，是不是？但是整个过程啊，我们用呕心沥血这四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直到终于成功地克服了一切技术上的难题，让公珍宝元汤真正走上了世界舞台，可以说那一个瞬间我真的是如释重负，心里边也是充满了骄傲的。我当时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逆转疾病的希望之路啊，终于是可以让我们国内无数的老伙计老伙伴们，像患有风湿骨病的啊，心脑血管疾病的，三高症的，再或者是一体多病的老年慢性疾病患者，不用再像以往那样绝望了。我们终于可以找到一个机会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健康的主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最终来战胜疾病。其实啊，以往大家伙不是不想这病啊快点好，只是很多时候咱们求医无门，找不到好药，甚至找不到好的方法。但是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已经有了能够逆转疾病的最安全最前沿也是最有效的武器，那就是我们的宫珍宝元汤。可以说宫珍宝元汤啊，它能够同时满足治病、救命、续命的三大要求。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真真正正的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而且宫珍宝元汤啊，它能够净血通脉呀，哎，这个作用已经深入人心了。那很多新朋友会问，什么叫净血通脉呀？大家在用宫珍宝元汤之后啊，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哎，我身上只有一两种病，或者是有些朋友说我身上有两三种病，年纪又不是特别大，这个时候宫珍宝元汤你早一支晚一支的来进行服用就可以了。每天这么服用就相当于什么呢？给你的身体啊安装了一台24小时持续净化血液的这种天然洗血机呀。可以说通过宫珍宝元汤，鹿茸复合活性酶当中的溶栓酶、皂化酶，哎，通过这两种酶就可以快速的溶栓降脂，并且能够迅速的恢复血氧供应。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哎，有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像这样的一些家人在服用上宫珍宝元汤之后，立马的，哎，心也不慌了，也不闷了，这气也够用了，甚至心绞痛的情况都会消失了，见效特别快，有的甚至当天就见效了。还有就是大脑缺血缺氧、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差、爱头晕头疼、整天迷糊的这些老伙伴们，用上宫珍宝元汤啊，这天旋地转的这个现象，哎，一会儿就消失了。

更多人呐，用上公珍宝元汤，可以说也就是当天或者是三五天的时间，头也不晕了，眼也不花了，哎，也不丢三落四了。你跟他说话啊，他都感觉反应特别灵敏，这是为什么呀？这就是因为公珍宝元汤它的净血通脉的功能，哎，打通了你的血管通道。血管是啥？我们大家都知道，血管是生命线呐。血管一通畅，立刻就补足了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所需要的血氧。不光是心、脑、肾，其他的脏腑组织都吃饱饭了呀。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公珍宝元汤它净血通脉、天然洗血机的这个作用最直观、最快速的就体现出来了。可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细胞啊得到了修复了，得到了再生了，心脑得到了复活。所以说你看，心脑血管疾病，哎，三高症它就会明显的平稳康复。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心梗了、脑梗了、半身不遂了、瘫痪了。因为咱们鹿茸复合活性酶的治疗啊，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来讲最前沿的一种医学，也是常规药物它所达不到和做不到的一种治疗效果。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在2017年11月9号去参加香港的第三届国际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的论坛会。这个会议可以说是非常隆重啊，当时呢是在香港的科技园举行的。你像香港创新科技局，哎，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等啊，这些权威部门都是共同出席了此次会议的。这一届论坛呢，一共来自了包括我们中国、还有加拿大、英国、澳洲等等多个国家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可以说都是非常权威的专家。这次会议呢，主要是就造血干细胞治疗白血病，还有呢，就是像基因疗法、神经干细胞疗法、干细胞再生医学等等这些不同的范畴啊，大家伙呢来分享研究经验，交流科研成果。其实咱们要知道啊，干细胞疗法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一种再生医学。在最新的这种医学领域当中啊，生物医学和再生医学它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双剑合璧呀，被称为是生物再生医学的时代。而且最近这几年，随着医学以及生物科学的进步，很多关注人体修复的一些再生医学、精准医疗，正成为医疗界新兴的这些最为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可以说细胞医学呀，它是未来三大新兴医学的重要基础和实现手段。那么这其中啊，备受关注的就是干细胞疗法。据我了解啊，尽管英国已经成立了20多家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就包括啊，像欧洲委员会啊，他们为啊干细胞的这些项目可以说是先先后后的投入了6000万的欧元，大家要知道，这些钱相当于4亿多的人民币呀，可以说真是下了血本，投了巨资啊。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干细胞疗法在治疗像脑卒中、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包括我们常见的像帕金森病，还有呢阿尔兹海默病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时候，哎，在治疗这些疾病的临床治疗上，它与真正意义上的细胞替代疗法还有着明显的距离。只有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它才是真正能够逆转疾病的关键，才能够符合疾病康复的真正意义呀。
那么在这

次会议上啊，我当时做的报告就是关于公珍保元汤对人体细胞再生和修复的功效。我把它在临床当中种种康复的案例做成了数十张的幻灯片。其中在这些案例当中啊，最引起现场人们的注意的就是一位因为车祸撞击腰部，最终导致腰部脊柱断裂的患者。这位患者叫冯建刚，非常年轻，才41岁。他在2014年呢，因为一场车祸之后，冯建刚从腰部以下全无知觉，大小便失禁。医生的检查结果呢，就是腰椎椎骨骨折，而且这个椎骨的碎骨插入到了椎管里边，导致椎管横向错位，可以说严重损伤了腰椎神经。他下肢瘫痪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椎管内部的这个脊髓神经断裂所造成的。虽然当时的治疗还是比较及时，第一时间呢，通过手术把这个碎骨给取出来了，但是可惜的是，他的下肢依然是没有知觉。当时医生也说了，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药物啊，能够修复断裂的神经。这可以说就是一个世界医学界的一个难题。这不就相当于是给冯建刚宣告了一个终身瘫痪的死刑吗？但是冯建刚这个人确实很坚强，他不甘心呢，四处的去求医问药。当时呢，听说我给公珍保元汤啊招募临床的志愿者之后，便毫不犹豫的就加入实验组了。用他的话来讲，再坏也不过就是瘫了。因为他从发生车祸到服用公珍保元汤这样的一个期间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包括很多的北京上海的一些神经专家呀，都告诉他说这个病没有救了，就算你到国外也没办法。但是他就是不放弃。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一些朋友应该能够理解这份心情吧。毕竟才41岁，正所谓自助者天助啊。奇迹真的就这样发生了。从他使用公珍保元汤第7天，也就是1周开始，他就觉得呀，他这下半身有那种麻胀的感觉。第27天的时候，这个脚趾头就可以轻轻地勾起来了，就是说脚趾头可以活动，并且呀，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在服用公珍保元汤42天的时候，他膝盖可以自己有意识地进行弯曲。在第69天的时候，他第一次在家人的搀扶之下坐起来，这腰上他能使上劲儿了。从此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我把幻灯片啊，就放到了第133天的这个照片上。在这张照片上，冯建刚神情激动，双眼含泪，他自己拄着拐站在窗前向远处眺望，可以说那个眼神呐，他是充满了向往，充满了喜悦，那种生机又重新恢复到了他的身上。不瞒大家讲，当这张照片定格在大屏幕上的时候，我们参会的所有的将近1000人的这个会场当时是鸦雀无声的，很多人都是张大了嘴，目瞪口呆，不敢相信眼前站立的这个背影竟然是已经啊被医学界认为是根本就无法实现康复治疗的患者。因为大家伙知道，神经的断裂和损伤目前确实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修复，而鹿茸复合活性酶写下了历史新的篇章。当时我就骄傲地公布，取得这样震惊世界医学界的成果，就是从5种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纯出了719种活性酶，我们称之为是鹿茸复合活性酶。
这就是我耗尽了十几年的光阴研发成功的公珍宝元汤啊。在这儿啊，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说医学界啊，对于神经系统的这个修复，它是非常难的。你看我们在临床当中，其实有很多非常难治的一些重病、大病，都是和神经有关系。你看啊，但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疑难杂症，也都跟神经有关系。你就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脑梗、腔梗、脑出血后遗症，这不就是脑神经受损了吗？偏瘫半身不遂了吗？还有你像帕金森、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你看像神经官能症啊、神经衰弱呀、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帕金森，再或者是像更年期综合症啊、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强直性脊柱炎，还有像什么癫痫呐、抑郁症啊、啊强迫症啊、啊多动症啊，甚至咱们大家常见的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呢，啊一些患者出现的重症肌无力呀，甚至颈椎腰椎病所造成的椎管狭窄，还包括像什么呢，带状疱疹的后移性神经痛啊，面部痉挛的、面瘫的，大家发现没有，这些病都跟神经搭边，是不是都觉得特别不好治、特别难治，一直也治不好。这个疾病它治不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我简单的从解剖学和神经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大家就当是一个基础知识来多了解一下。说咱们人体的这个神经啊，它就像是一棵大树，哎，这个大树的根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中枢神经。那么这个中枢神经呢，它连接着咱们躯体这个成千上万的神经，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大树的树干呢。而具体分布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这个神经末梢，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大树的树枝、树叶。当咱们神经末梢接触到外界的一些刺激的时候，哎，你是不是就疼了、就麻了？那这一刺激之后啊，它是通过这个神经信号传到哪儿了？传到大脑了，再由我们大脑发出命令，哎，传达到相应的部位来做出反应。你看啊，咱们学那个生理解剖学的时候，不是有那种膝跳反应吗？就是说拿一个小锤，哎，敲你的膝盖，敲一下你不由自主的膝盖就翘起来了，这就是神经的一个传导。那这个有点像什么呢？你看现在咱们家里边都有电脑，是不是都离不开网线，对不对？如果说这网线断了，那你还能上网吗？肯定不行啦。我们人体其实也这样啊，说人体传输信息也是靠传递的，传递是靠啥呢？就是靠我们的神经。而且我们神经系统啊，它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和遍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这些周围神经系统两大部分组成。那中枢神经系统又包括什么呢？包括大脑啊、脊髓呀、哎，就分布在我们的这个颅腔，我们就老百姓说的这个颅内大脑袋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椎管里边啊，脊柱，咱们整个后背的这个脊柱就是我们所说的椎管，这是神经组织最集中、结构也是最复杂的地方。说为啥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啊，那么治疗不及时，它就容易瘫痪呢？为啥说脑梗啊、腔梗啊、脑出血或者是啊脑外伤，它出现之后不好治啊？这不都是中枢神经受损了？一旦神经受损了，那么它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全身各个脏腑的功能，让你百病丛生。你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患者啊，都有血糖高、糖尿病，
那一般糖尿病超过3年以上，那整个周围神经系统的病变它就

0: 非常常见，非常复杂了，也是糖尿病非常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了。很多糖尿病病人啊，最容易引起糖尿病代谢类的并发症，包括啥呀？你像血管病变呐，神经病变呐，哎，所以呀，糖尿病人往往绝大多数，你去摸他的手脚都是冰凉的，你去问他手脚都是麻木的。你看有多少老糖人啊，夏天还得穿着厚袜子，有的人感觉说走道的时候啊，踩不踏实，这腿脚啊都不灵敏，泡脚的时候冷热他都不知道。有的糖尿病病人说什么呀？你看像农村住的那个火炕啊，这个火炕我们都知道，你越烧越热，是不是？哎，有的老糖尿病患者坐在上边，他都不知道热，烫坏了，他都不敏感了，这不就是神经受损了吗？还有的糖尿病病人，那个脚底下就跟踩棉花似的，严重的时候啊，他就像什么呀，刀子割似的，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还有糖尿病病人啊，他感觉到脚底下踩着什么东西，总是硌得慌，但是说实在的什么也没有，那就是一种传导异常，神经的传导异常。可以说当人体神经受损的时候，那么这些糖尿病患者就会出现肢体的麻木、疼痛、感觉障碍、感觉失灵啊，还会引起自主神经系统的病变。哎，很多朋友会问啊，说什么是自主神经病变呢？这是什么病啊？你比如说啊，很多糖尿病病人就感觉说，我这一张嘴呀，我这心就跳到嗓子眼儿了，哎，这心慌得不得了，心动过速，这心跳啊120多下，跳的都没个数了。还有的会引起什么低血压呀，啊，排尿困难呐，甚至或者是出现腹胀啊、腹泻呀、便秘呀、消化不良啊，甚至便秘腹泻交替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主神经系统也出现病变了。这都是糖尿病病人常见的并发症。那你像脑中风、脑梗、脑出血、脑血栓，或者是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这些不也是神经损伤了吗？你看为啥说半边身体不管事儿了，不听使唤了，半身不遂了，语言功能丧失了，哎，正常的语言交流都不行了。其实啊，这根儿还是在大脑神经细胞受损上呢。就因为你这脑神经细胞啊，它出现问题了。大脑是啥？那不是司令部吗？咱们大脑这个司令部出问题了，那它传递信号就中断了呗。你像电话线断了，你还能打电话吗？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像语言呐、运动啊、肢体呀、哎，咱们眼睛看东西呀、耳朵听东西呀，这些正常生理功能，因为神经细胞的受损，你都完成不了了。你看，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腰腿疼的、颈椎病的、关节炎的家人们，你看为啥腰椎间盘突出会造成瘫痪呢？那不就是压迫坐骨神经了吗？啊，像重症肌无力，其实它就是神经系统出现了这种神经传导障碍，你这神经传不下去了，中断了，哎，它传不到肌肉那儿了，那你说你那肌肉怎么能有力量呢？所以说重症肌无力也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问题，神经细胞受损了。可以说啊，整个医学界神经难以修复、难以再生，这是有目共睹的，是整个医学界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就从自然界当中也发现了这个端倪。你看在自然界啊，其实啊，它是很神奇的，在一些高等的脊椎动物，你像鸟类和哺乳动物当中，除了没有血管和神经分布的表皮，还有呢，表皮衍生物，哎，你像那些羽毛啊、毛发呀、指甲呀，这些具有再生能力之外，其他的，凡是布满神经血管的器官组织，都不具备再生的功能。因为这种机体进化程度太高，尤其是血管和神经网非常复杂，非常精密， 那它一旦受损的话，非常难以修复啊，没有办法再生。说白了，就是纯粹的一次性产品。难在哪儿了？就难在神经损伤难以修复了。但是现在呢，这整个医学界的难题被公针保元汤一举解决了。关键在哪儿啊？就在于咱们公针保元汤当中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这种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当中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包含了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那么这些活性酶当中啊，有一种叫 GIO 生长酶，这种酶非常的珍贵，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可以说呢，就连咱们呢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而且这种生长酶在欧洲国家呀，早早的就被称为是人类生长素。哎，为啥有这么高的评价？不就是因为它和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吗？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能够重新得以再生。这就是为什么公针保元汤啊，它能够真正做到修复再生的奥妙。可以说公针保元汤的成功研发已经迈进了再生医学领域，而且是高级生物再生医学领域。说到这一点啊，这就等同于是给无数判了终身瘫痪的脑中风的患者，哎，给大家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了。还有像那些腰椎间盘突出的、椎管狭窄的、严重的颈椎病、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啊、帕金森、脑萎缩、癫痫等等等等这些脑神经病变，但凡是能够和神经搭上边的疾病，都能给大家全新的康复希望。公针保元汤啊，它所带来的临床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上那么多发达国家宁愿花80美金来高价购买一支公针保元汤的原因。所幸的是，它是咱们中国人首次研发出来的，这个专利权牢牢地掌握在我手里。不然咱们国内的这些家人们，别说是9.9的价格，就算是80美金，大家伙你也买不到啊。所以说现在能赶上公针保元汤国内首次推广价9.9的价格，大家务必要珍惜了。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你可能是一辈子就碰上这一次让你康复老慢病、疑难病甚至一体多病的机会，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它就是公针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0: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0: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 我相信国药公珍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2: 国药公珍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珍保元汤。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林老师啊，
4: 嗯，我是林华，你好。
5: 啊，我是江苏南通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今天跟你通完电话，真的特别高兴啊。
4: 老朋友格外亲切呀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哦，我今年66了。
4: 嗯，66岁。
5: 啊，我前几年身体也不太好，从头到脚大小病都有，最严重的就是那个，高血压，有10多年，你看最高啊，它能够达到200，那个最低也有100，110的。
4: 您这是三级高危型的血压了，血压太高了啊！
5: 就是对对对，这不后来我吃了这个公珍保元汤啊，吃了第一次就有感觉，感觉这个头晕呢、迷迷糊糊的，像这种现象就没有了。这不才吃就觉得这么好的效果、这个见效也挺快的。
4: 见效挺快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能够用上公珍保元汤的这些慢性疾病患者都是幸运的人，因为咱们每一支都是精华，你吃一支就是有一支的效果。为啥它见效快呀？一个是口服液剂型啊，它入体之后快速被人体吸收，再一个呢，它是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的。哎，你像咱们之前了解的那些丹参滴丸啊、硝酸甘油啊，那不都是舌下含服马上就能吸收吗？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你给它含在嘴里边30秒就能吸收入血。你想想，只有见效快了，咱们不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一些问题了吗？是不是非常好啊？
5: 是啊、这不就用了那15支的时候，这个血压就逐渐降下来了啊，就像那高压也就只有140，低压也就95-90多。以前吃那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都没这么好。现在我还能帮忙扫扫地啊，帮老伴儿来做做家务活儿，这都行。以前就是啥都不行，在踩地下就跟踩棉花一样啊，别说干活了。
4: 那您是脚后无根，身上没劲儿啊？
5: 哎，对。现在我虽然才用了就是短短半个月啊，那血压就特别平稳，基本上就在那个低压在个86，高压呀一般在135之间。
4: 非常好，半个月的时间血压已经达标，已经正常了，非常好啊。
5: 对对对，还再有一个这个脑袋从来啊没像现在这么清亮过，而且还把多年的这个肠炎也治好了。
4: 你看看，这还有意外收获了啊，这肠炎原来厉害吗？
5: 哎呀，你别提了，原来一天呢得跑厕所4-5趟，大便啊也一直不成形，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呢一天一次，都也成形，还正常，让我非常意外。
4: 非常意外，这都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啊，治疗效果非常好。
5: 现在也不用担心哪天这个血压高引起这个脑出血，你像以前啊头好像都带着一个紧箍咒似的，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4: 没有了，特别不错啊！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公珍保元汤啊，可以说是没有让您失望，对不对？因为它作为目前呢、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为什么呢？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这些活性酶干啥的？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帮助你净化血液，细胞修复，心脑再生啊！你想想，这样一来，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大家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复活了？其实就是这些酶对你这个包括高血压呀、脑供血不足啊、头晕脑胀啊，甚至您后来说到的这个肠炎，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而且老哥哥，我跟你讲啊，你原来这个血压太危险了， 这就好比是在你体内安了一个定时炸弹呢，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一旦形成脑出血那都是致命的，你说你害不害怕？
5: 对对对，以前特别害怕。我们小区就有好几个就是突然什么脑梗啊、心梗的，半夜就110给拉走了。
4: 你看看啊，

0: 样吗？而且一旦血液得到净化之后，你想想，心、脑、肾都能吃饱饭了。那你这身上肯定有劲儿了，脚后跟也有劲儿了啊，也能做做家务活了，整个人的身体状况自然而然它也就得到改善了。这不就是公针保元汤它的疗效吗？是不是？这些活性酶、治愈性的复合酶，可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不用多，你看你半个月就这么好，等你到100天的时候那更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你就能真正告别高血压，真正告别中风偏瘫。所以说能选上公针保元汤，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您是很幸运的。如果说您还在用老方法去治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老伴都说我运气好啊，多少人跟我一样最后花了钱还丢了命，太多了，所以我肯定要接着用。而且现在才9.9元，再困难都用得起。林老师，您不愧是医者仁心啊！关键还把我的病给治好了。这回我肯定坚持跟着你走。哪怕99亿只，我也得跟着你走啊。
0: 有信心，哎，您就放心。只要您跟着我的步伐一起向前走，您的这个病肯定会越来越好。100天，我能保证你大变样。当然了，咱们公针保元汤啊，全球首次推广价格能够定在9.9元，这也是对咱们国内父老乡亲的照顾。但是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拿不准啊，能赶上大家千万别错过。那你呀，继续接着用，等你用足100天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0: 好的，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可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林老师特别感谢你，林老师没有你。没有公针保元汤，哎呀，我这辈子那就完了，没救了。
0: 不客气啊，我听您这声音岁数不大呀，那您原来病得很严重吗？
3: 对呀，我之前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已经做过手术了。年纪啊，现在也不算大，才54岁。
0: 哎呦，你看看这么年轻脑出血了。
3: 是啊，我是沈阳的。当初是我妹妹给我拿回来的公针保元汤。肠胃老师知道我这病情以后啊，他让我加量吃。
0: 对。
3: 是，我就也觉得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谁知道用效果这么明显还。
0: 刚开始啊只是想试试看，没办法了才用上公针保元汤的。那您说说吧，服用之后哪些方面得到改善了呢？
3: 哎呀，服用当天我就觉着这个右边胳膊这个腿啊还有开始就热乎乎的了，麻酥酥的，以前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呀，做了很多康复训练以后啊，哎呀，从来都没热乎过。这用上2-3天以后吧，反正就不流口水了也。以前那个嘴歪的合不上，老是流口水，说话还不利索。用了半个月以后，原来这个僵硬地方就变软乎了。
0: 好，
3: 说话都说清楚了。哎呀，这脑袋呀、都能听明白，反应啥的也行了，不跟傻子似的了。现在用了快3个月了，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这腿能回弯了，那个胯关胳膊呀、也能打开了。这回我爱人也不用在床上照顾我了，能下地，自己能去厕所了，我吃饭也不用喂了，说话啥的也清楚多了都。
0: 你看看。确实啊，您这个调理非常清晰，说话呢我也都能听得明白，还是年轻，恢复起来还是快呀，是不
3: 是？
0: 是啊，
3: 我那会儿原来就觉得没希望了。你说头一天还好好一个人，说瘫的就瘫了。
0: 对，
3: 我这心里呀、完全接受不了，好几回呀、都拿头啊撞墙啊，想死了算了。现在能恢复这种程度啊，林老师啊，谢谢你，我们全家都要感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能取得这么惊人的效果，我也是要非常恭喜您的啊。
3: 林老师，对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做开颅手术 还有这个头发当时啊都不长了。

0: 前天我一照镜子，突然发现头发就长出来1寸多了，我
1: 哎
0: 这太
1: 呦，
0: 高兴了。
1: 这不就是细胞再生了吗？非常好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首先第一个为您全家松了一口气。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您刚54岁，是不是还年轻呢？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么
0: 对对。
1: 年轻的这种年龄呢，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的一个状态。那您倒下了，您说您这家庭怎么办？对不对？你
0: 对
1: 生活自理都困难，那时候谁照顾你呀？
0: 对，哎呀，就老伴儿呗，嗯，
1: 啊，老伴儿，但是虽然那句话是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为伴啊，那么你中风腿脚不灵活，没身上没有热乎气儿，手跨栏儿，说话也不利索，吃饭也不行，那你这全天24小时离不了人，你说你老伴儿
0: 对，
1: 得多累呀，是不
0: 对
1: 是？
0: 呀，那时候24小时离不开人呢，真是。
1: 嗯，离不开人，幸亏有老伴儿了。要是没有老伴儿照顾你的话，那你得褥疮啊！你要清楚，长期卧床不起的人最怕两种并发症，一个是肺感染，一个是褥疮，这都是致命的，知道吧？甚至如果说你不得褥疮，你中风二次复发，那你更糟糕啊！那对这个家可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人啥时候最难呢？有病的时候最难，而且有病了，找不到好方法去治，它更难。好在您用上咱们公珍保元汤了。你看，公珍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复合酶700多种，那不是一种两种，那是700多种啊！而且这些复合酶呀，它神奇突出的疗效被誉为是什么？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不就是需要心脑复活吗？是不是？它独含有的这些活性酶，你包括像 GIO 生长酶，这是什么？神经胚芽素。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脑梗啊、脑血栓呐、脑出血、脑神经受损，再或者是像前边那些朋友，颈椎病、腰椎病、腰椎管狭窄、神经受损的，只要你记住，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它都不好治。但是有了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把断裂的这个神经重新给你生出神经元，让它建立一个新的网络。这不就好比是什么呀？咱们把你断掉的电话线重新给你接上，那你不就能打电话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对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接下来呀，您还得继续努力啊，药不更方嘛。我希望什么呢？您还是继续加量用，争取咱们在100天的时候，哎，你不光所有症状消除，包括呀，说话也特别好了，腿脚也没什么毛病了，咱们跟正常人一样了啊！这个时候，我希望你100天之后能够重新工作，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呢。咱们重新把这个家顶起来，帮你爱人也减减负担，那样好日子还都在后头呢，
0: 哎呀，
1: 对不
0: 林
1: 对？
0: 老师，是啊，这个看到希望了，可得感谢你。你看现在这个9.9块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真是啊，太暖心了。哎呀，你说这些年，哎呀，为了给我治病，我们家里老底儿啊，那钱都掏空了。现在不到10块钱就能给我治好，见效这么快，哎呀，我可不能啊，刚忘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啊，这都是作为医者应该做的。但是9.9块这个价格，像您毕竟这么年轻啊，病又这么重，家庭负担肯定是相对要紧张一些啊。咱们该储备，可以适当的储备一些药，因为公珍保元汤啊，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全球统一不好说，那全球统一价80美金呢啊，你想想，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即
0: 那可不
1: 便
0: 是
1: 用得起，我相信那都是负担特别重，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吧，希望您越来越好，也希望您全家幸福，
0: 哎，
1: 好吧？
0: 好，谢谢你，林老师。那我就现在听你的，那我就赶紧订药去。
1: 好，以后啊，在治疗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我希望听到您更加健康的好消息啊。
0: 谢谢你，林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林老师您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我是包头的，我叫刘英。
1: 欢迎您。
3: 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1: 啊，听您这意思就是说已经用上公珍宝元汤了，对吧？
3: 对，就是啊。这公珍宝元汤我还是在无意中听到的。人家有可多人用上了，效果还挺好的。而且说咱这个公珍宝元汤是强心剂。
1: 对。
3: 你说100天就能让病治好了。林老师，不瞒您说，我刚开始不敢相信。我就自己买了1个月的，我就抱着心态，我就说试一试看吧。
1: 对，看来呀，您这些年治病是治怕了，是不是啊？您也是聪明人儿啊，先少买点，咱们有效果了再买，对不对啊？您的想法没错。那么我想知道的是，用完之后，这些身体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3: 林老师，我这次真的是试对了。你说当天晚上就见效了。我这毛病吧，就是老伴去世那年，我弄下个你说抑郁症。哎呀，你说把我每天心难受的，每天还出虚汗了吧？就是到了晚上吧，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把我熬的，我每天俩眼瞪，一瞪瞪到天亮。你说，我一说起那个时候，我可痛苦了。
1: 对对，
3: 自从服用是咱们这个关珍宝元汤，我当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你说躺着躺着就感觉有空那个意思了。
1: 哎呦，
3: 好，不行，你说躺着躺着不知道啥时候就睡着了。哎呀，林老师，当你是不知道，我睡得可踏实呢。
1: 可以说呀，睡不着觉是比较折磨人的一件事情啊。你白天不睡，晚上再睡不着，你整个身体也熬不住。服用公珍宝元汤的话呢，可以说您这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公珍宝元汤见效快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您当天见效之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吧？
3: 对，我用了你这4天的时候，就感觉我这心脏就舒坦多了。
1: 好，
3: 你说像以前，你说这俩眼一黑，就是发迷糊的那种，经常夜里，林老师，我说起来可痛苦了，经常夜里就是犯心脏病。
1: 哎呦，
3: 你说每天一到这个2点左右，有时候2点，我的心脏病就犯了，这心跳的突突突突突突，
1: 对，
3: 把我难受的每天，你说你自己想想，活遭罪了，快死了算了。
1: 哎呦，可不能那么想
3: 啊。这不是用4天的时候，我的心脏不像以前那种了吧？不慌了，首先。
1: 好。
3: 我以前还有手抖的毛病了，现在没有了，林老师。
1: 好。
3: 你说这是不是好消息呀？
1: 那当然是了。
3: 现在这不是用了1个多月了吗？我发现这不是我以前吧，走到，你说好好连个道也走不直，走走就东歪西侧的，就歪到一边去了。
1: 不走直线儿，是不是？
3: 对对，林老师，你是不知道我成天心里担心的是啥了。这会不会得了别的病呀？你说现在这毛病跟我遭罪了，我再得了别的病，你说我能活不了？
1: 对对对，
3: 但是我现在那毛病没有了，我走路能走直了，
1: 非常好，
3: 心里才我现在的心里才踏实了。
1: 踏实了，不再胡思乱想了，是不是啊？
3: 对。
1: 您之前呢，你看睡不好觉，再加上呢，整个身体素质可以说是完全的下滑，可以说您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这走路不走直道的这种情况，这是脑梗的前兆啊，你要清楚啊。幸好啊，您用上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了，您看这变化太大了啊。为啥公珍宝元汤见效这么快？很多朋友说，哎呦，我敷上当天就见效了。一个是它口服液这个剂型本身它吸收就好，你想想口服液相比较那些片剂、丸剂、散剂、汤剂，那可以说吸收要好上好多倍。再加上啊，咱们公珍宝元汤是采用了世界尖端的纳米悬浮技术，它分子结构非常小， 30秒就能进入到血液当中，3分钟就能够进入到人体的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甚至啊，它通过口腔黏膜，哎，你在嘴里边含它个1-2分钟，也能够快速吸收入体。所以说，见效快，对于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那是太关键了。你看，你当天晚上就能睡好觉，而且走路也能走直线了，这就避免突发脑梗了呀，对不对？
3: 啊，对对对，是的，林老师，我还有一个怪毛病，
1: 啊，
3: 你说就是那，就是这个脚，
1: 啊，
3: 上面有那种硬皮，
1: 哦，硬皮病，对吗？
3: 对，就是就比咱们就是平时放那个馒头不是风干了，比那个皮还要硬。
1: 啊，哎呦，
3: 这脚上嘛，你说经常是个裂口子的。
1: 嗯，
3: 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关节保元汤嘛，
1: 嗯，
3: 我用了才8天的时候，
1: 嗯，
3: 哎，我的脚上皮就软和了，感觉。
1: 好，好，嗯，
3: 啊，就是用到10多天的时候，这口子也长上了，
1: 嗯，
3: 皮肤感觉就是穿上个，哎，不就像以前那么穿上个硬绷绷的了。
1: 哦，好，
3: 以前你说用过很多的方法，哎，就是不见效，
1: 嗯，
3: 把我气的。
1: 嗯，
3: 哎呀，真是林老师啊，把我真都能愁死。
1: 确实啊，你看呢，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您觉得意外？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宫针保元汤，包括啊，在实验室阶段也好，在科研立项阶段也好，还有在临床阶段也好，像这些硬皮病啊、啊牛皮癣呐，甚至带状疱疹呐，还有银屑病啊、啊湿疹呐、荨麻疹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甚至还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用宫针保元汤效果都非常好。咱不说别的，就这皮肤病，皮肤病为啥用宫针保元汤有效果呢？您别忘了啊，咱们这皮肤是由什么组成的？那是由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对不对？
3: 对，
1: 细胞是由啥组成的？那是 DNA 组成的，对吧？能理解吧？
3: 对，对，
1: 嗯嗯。那宫针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尤其是它这个 DNA 修复酶，它是干啥的？专门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啊，哎，把你原来那些干瘪的，什么是干瘪的？就跟葡萄干似的那种细胞，哎，把这些干瘪变形的这些萎缩的细胞，通过宫针保元汤 DNA 修复酶的作用，让它怎么样呢？能够重新的充盈、饱满，变得有活力。那你想想，你这硬皮症，它自然而然不硬了。那皮肤不硬，它自然就不裂口子了，也就软和了，对不对啊？你像呢，还有一些患者是荨麻疹，荨麻疹在服用宫针保元汤之后，久而久之把它细胞修复好了，哎，皮肤也不再瘙痒了，也不刺挠了，也不起丘疹了。你像那些牛皮癣的患者，哎，它也不脱屑了，这皮肤病啊越治越好了，这不就康复了吗？但是我想说啥呢，皮肤病它虽然难受啊，但是它不要命，反而啊是你这个抑郁症，又是睡不着觉，又是心脏不舒服的，还有这个走路不走直线，我说过这是脑梗前兆啊，这些都很危险。抑郁症年头多了，寻短见的啊那大有人在，或者是一旦你真正形成脑中风、脑梗了，留下后遗症了，偏瘫半身不遂了，甚至要了命了，那不比比皆是吗？对不对？
3: 对对，哎，我，
1: 嗯，
3: 林老师，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呢，
1: 嗯，啊，就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像您呢，其实挺不容易的，爱人去世了，打击挺大，
3: 啊，
1: 您是一个人住还是跟孩子一起住啊？
3: 我一个人住的呢。
1: 一个人住，那你要是说一个人住的话，平时这个出来进去的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啊，多出去聊聊天儿啊，多出去跳跳舞，没事啊跟老年团出去旅旅游，你得把自己的心打开，你不能太自闭了，你生活上你得调整好，行不行？
3: 行行，谢谢林老师。
1: 嗯，继续怎么办呢？努力治疗，选对药，选好药，前边就是一片光明。嗯，
3: 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服用了2个月了，
1: 嗯，
3: 这不是身体好了，哦，心情也感觉好多了。
1: 嗯，听出来了
3: 啊，
1: 啊，
3: 我心里是，哎呀，我林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是你救了我呀，
1: 嗯，
3: 要不是你，
1: 嗯，
3: 我现在不感觉成什么样了。
1: 对，嗯
3: 啊，听说以后咱们这个 关正宝源汤只需要9.9元、嗯、是不是啊？
1: 嗯，对，现在全球首次推广价格确实是9.9元。
3: 呀，那太好了、嗯、那以后我吃药、嗯、哎呀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林老师啊、
1: 嗯、
3: 那我想问一下，以后买咱们这个关正宝源汤是不是就是一直就这个价格、嗯

0: 还真不涨价了。
1: 那可不一定啊，老朋友天天听我节目的都知道，公真保元汤全球我们国内的首次推广价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9.9块。说实话，如果说没有国外的8个权威机构注资的话，9.9块的成本，你就说99的成本它都下不来。这是5种野生鹿茸的复合酶呀，啊，包装费呀，啊，工料费呀，材料费呀，所以说这些费用下来，99的成本它都下不来。那么这9.9块的价格呢，它是相对性的啊，只是给大家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其他都是啥呢？都是我们总部的资金在给大家进行补贴。那这个价格能持续多长时间，我拿不准，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所以你不要想以后还是这个价格，你记住，全球统一价格是80美金。所以趁着现在还没涨价呢，能储备就多储备一些吧，好不好？
0: 好好，林老师，我现在我坚持多买一些，我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不给我的儿女添负担了。
1: 好的，好的。老姐姐，咱们先这样啊，以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跟我联系。还有一点，什么事儿咱们都给他想开点儿。人活着，健健康康，开开心心，那才是最大的胜利。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0: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再见。
1: 好嘞，再见啊。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

0: 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三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溢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两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对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而言，阅读是进入无数种人生的护照，也是对抗遗忘的武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作家、翻译家、藏书家，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著有《阅读时》《夜晚的书斋》和《博尔赫斯在一起》《迷人圣物》等畅销作品。对他而言，想象的生活是让个体和书本建立联系，通过思考超越肉体、时空和现实的桎梏，获得思想和精神的终极自由。想象的生活是一本对话集，时间跨度较长，从2020年4月开启线上交谈到2025年8月出版，历时5年多。瑞士知名文化记者希格林德·盖泽尔在序当中说，这种无法选择的慢让我们的交流拥有更多的时间和从容。的确，239组你来我往的对话，深入各个领域，涉及国籍、宗教、人种和性别话语、个人成长、图书馆建设、作家作品等诸多方面。这个在数字时代始终坚定地捍卫深度阅读和纸质书独特价值的作家，一辈子沉浸于书籍当中，大量阅读，放慢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16岁成为失明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朗读者，1996年《阅读史》出版，并被翻译成了35种语言。2016年到2018年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经历丰富的曼古埃尔认为，当我们沉浸于一本书时，我们不是在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在主动地过一种想象的生活。关于想象力的作用，他曾在《时间奇迹》当中这样描述：在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刻，救赎只有一个， 依靠我们的智慧让想象力飞翔。这不是肉体的救赎，而是人格的救赎。一些人在集中营里失去了人格的知觉，他们像僵尸一样走来走去，人们叫他活死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想象力活着。曼谷埃尔的作品通常围绕书籍的历史、阅读的历史、想象力的重要性以及图书馆的意义展开。在他看来，文字是治愈的，写作也是一种净化，诉诸文字，让文字留在书本里。我知道我可能无法忘记这件事，但它应该不会继续在我的大脑的四壁上垂迹不止。我从写作当中获得快乐、安慰与宁静。在这个加速疯狂的世界里，写作是唯一能够让我内心平静的存在。与书本建立起亲密无间的联系，源于他非常孤单的童年。安全感的缺失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他每每通过书本去感知到外部世界。我无师自通，是用别人丢弃的东西养活了自己。他从书中获得知识，也汲取力量，与中风、癌症、失语等疾病和平相处，与过去与死亡和解。书是他的避风港，也是张望世界的窗口。书籍于他而言是排名第一的存在。当蒙蒂翁的图书封存装箱之后，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被削去龟壳的龟。蒙蒂翁曾是我的龟壳，他给我安全感。当新的图书馆在里斯本老城落地，他获得重生。他说，阅读书籍就像亲近大自然一样，可以治愈伤痛。大自然并没有治疗或取悦人类的目的，它只是存在，但我们只需要与其建立一种关系，就能够创造意义。文字治愈了他，也给予了他睿智、幽默、平和和勇气。曼谷埃尔的阅读持久且深入，他广泛涉猎，无所不读。在《堂吉诃德》开头，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说，他是那种街上捡到碎纸片都要读一读的人。我从未停止过阅读，无论在床上、火车上、厕所里，还是在午饭时。当然，他的阅读绝非囫囵吞枣，他本人也并非是鲁迅笔下的两角书柜。他说，如果读者与作品间没有交流，不质疑、不反对、不赞同、不评论、也不接纳，那么最后阅读只会留下一片死寂。比如卡夫卡认为文学是劈开冰封心海的利斧，他认为句子很美，但我觉得不对。如果文学作品如斧头落下，那会产生摧毁的效果。我们冰封的心海凝固着某些事物，它们已经停止流动，但这也暗示着曾经有过流动。无论如何，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想象的生活中有些语言读来甚有意思，比如我所认为的蹩脚的文学是我无法进入的文学，就像覆盖着冰层的湖面，表面光滑，仍可以在表面滑行，但如果冰层塌陷，滑冰者就会落水淹死。杰出的文学提供了孔洞或空缺，读者可以在某处有所发现，又或者可以在某处藏身。比喻类的句子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又比如他对话中的和平和幽默。记者说，你在屏幕上显得非常的健康。70多岁的他笑着回了一句，书好书坏不看封面。语言真诚，又有千帆阅尽后的豁达与通透。我要把书拿在手里，感觉它的轻重大小。我喜欢一页页翻阅的真实感觉，喜欢在书里做笔记。这个未使用移动电话、未接触过社交媒体的作家，在40000多册的藏书当中找到了一生所爱。正如作家所说，语言的多义性足以延展生发，如同一个发酵的面团。只要我们有手艺，只需要静静等待，多种意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书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世界顶尖托尔金研究者汤姆·希比博士撰写的学术经典中译版本《保卫托尔金》近期面世，这部译作的出版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引介，也将在中文语境当中掀起一场关于托尔金文学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再思考。托尔金需要保卫吗？作为中欧世界的缔造者，托尔金的作品在全球拥有着持久生命力，托学已经成为了显学，然而关乎其定位的争议从未止息。他是逃避现实的复古者，还是立足现代的创新者？他的写作是神话史诗，还是时代预言？相关研究是粉丝的造神运动，还是严肃的文学批评？保卫托尔金以其深厚的学术根基与明晰的论述逻辑，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托尔金的接受史在大众读者与专业学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戏剧性的反差。20世纪60年代，《魔戒》取得巨大的市场成功，却在许多批评家眼中幼稚得无可救药，仅被视为是满足男孩冒险幻想或者是成人逃避渴望的读物。即便是奇幻文学因此而蓬勃发展，它仍长期被视作是传统文学的衍生品，商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在文学殿堂当中被边缘化。直到2000年，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仍公开质疑《魔戒》的经典性，仅承认《霍比特人》可能作为儿童文学而存续。正是为了扭转如此普遍的偏见，希比在完成学术奠基之作《通往中州之路》之后，推出了面向大众的论战性著作《保卫托尔金》。前者从语文学与神话学的角度，严谨地回答了中州世界从何而来、如何建成；后者则回到了生成托尔金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不仅历时数元，更共识探流，有力批驳了奇幻即逃避的主流意见，证明托尔金作品实则是对其所处时代重大议题的严肃回应，是当之无愧的世纪经典。 而其本人也因名义在幻想文学类型方面的独创性和作品的品质堪称一个世纪以来独一的作家。西比的努力迫使学界重新审视奇幻文学的价值，并逐渐接纳其作为独立文类的地位。译者周雅将书译名为《保卫托尔金》，正是敏锐地捕捉并彰显了全书的核心立场，一场为托尔金文学地位证明的辩护。西比全书最为精彩之处在于揭示了托尔金创作最为深层次的源泉与文学，这不是简单的语言学的研究，而是一门融汇历史语言、文学文本、神话碎片和地名学的综合性学问。托尔金首先是一位卓越的语文学家，其次才是神话的编撰者和小说家。西比将托尔金的信札、讲座、论述、作品与人生经历关联考察，勾勒出其写作如何忠实呼应他作为文学家的自我定位。西比以丰富例证说明托尔金如何从古英语、古诺斯语、威尔士语、芬兰语等古老的语言的词根、名称与残片当中重构出了一个失落的世界。在《保卫托尔金》的前两章，西比在这些词语当中轻盈而准确的起落，勾连他们的多语根源，在古老的神话意义上叠加属于新神话的暗示。他指出，繁复瑰丽的中州万物生成于名字，埃雅迪人尔、埃尔贝瑞斯、霍比特、夏尔，他们共同故事的种子长出人物、地图乃至一整个世界。这种源自于深厚学术素养的创造，赋予了中州无与伦比的历史纵深感与真实感，从根本上区分了托尔金的奇幻与意象式的虚构。它其来有自，与现实世界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仿佛是将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写成了神话，成为一种人类集体神话记忆的载体。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种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8: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0: 本书全景式多侧面地披露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以科学考古手段打开埋藏了几百年的明定陵的详细经过。作品披露了地下玄宫洞开的经过，帝后的棺椁以及殉葬的珍宝的真实情况，同时追求了这座浩大皇陵鲜为人知的建造始末和由此展开的朝野上下君臣后妃之间的无情的斗争，揭示了大明帝国最后沉沦的必然趋势。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作者杨氏，越南。

这是美国世界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冠军，拨开层层历史迷雾，再现了大明政坛的风云。首都博物馆馆长、定陵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启超亲自作序。知名作家、南渡北归作者越南集30年经历完成。海量珍贵的史料、人物访谈和数百幅文物，数不尽的地下宝藏，震动海内外的神奇文物、历史图片，引领你进入真实的考古现场，探寻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感受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同时，本书也展现了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尸骨等出土器物的离奇遭遇，以及相关者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当中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作品资料详实，笔触冷峻，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读起来兴趣盎然。

作者之一的越南，1962年出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多部，其中数部作品被翻译为日、韩、英、法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达200多万册。

我们的国家历来都有厚葬的传统，所以盗墓一直都是很兴盛。秦始皇陵修建没几年，项羽就派了30万大军去挖坟，东西搬了一个月，还放了一把火。汉代的皇陵在东汉末期基本就被盗掘一空，五代烽烟，朝不知夕，更多的古墓遭了殃。晚唐时候风起云涌，皇陵都遭了劫，每逢乱世，前朝的人们都保不住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

朱元璋出身草莽，但是还有一些淳朴的农民的气息，不去挖别人的祖坟。只有万历皇帝这个糊涂，自己30年不上朝，把国家搞的是摇摇欲坠，努尔哈赤屡屡犯禁，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却想起努尔哈赤建朝后金，一定是金人的后代，就打起了人家祖坟的主意。于是派明军拒绝房山金代地陵，大火几天不灭，没想到龙脉还没断，清军就入了关，实施报复，也烧了13陵。总算清朝的皇帝为了笼络汉人的心，没有把皇陵都挖开。康熙、乾隆还装模作样的对明陵进行了修缮。民国以后，慈禧尸骨未寒，孙传芳就挖了这位老佛爷的坟，顺带把乾隆皇帝的也给挖掉了。总而言之，解放以后留给我们还算完整的皇陵并没有几个了，怎么对待他们，这是一个问题。风雪定陵的文字里，两个朝代的背影渐渐远去，帝王将相和考古工作者都是这本书的主角。万历和吴晗、夏奈等文化巨匠穿

间一次又一次的浩劫，艰辛地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主动发掘的考古项目。全书最后，原定陵发掘队队长赵其昌以往事如烟为名写了一篇书跋，但是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人的考古总是带着悲壮的色彩，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古老的历史才能真正安全完整地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看完本书，当为定陵一哭，君子在世当有为而有所不为。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亲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抓紧抢吧。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本书以纪实手法和文学形式，详尽地描写了从决定发掘定陵、定陵的发掘，以及在此期间乃至之后所发生的各种是是非非，既有历史事实的铺陈，又有老一辈考古人员的辛酸的发掘故事。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到现代建成的定陵博物馆，该书成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以及传统丧葬礼俗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作者杨氏，越南。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皇帝，他在位近50年，却有20多年不上朝，导致祖宗200多年的基业一步一步滑向了深渊。这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万历为何荒诞朝政？他在位期间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种种问题的答案，随着1956年明定陵的石门洞开，平添了许多文物的名镇。本书是一部全景展现了明定陵发掘过程的纪实文学，作者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考古人员打开定陵地下玄宫的曲折经过。随着历史故事与考古发掘场景的切换，我们得以见证大明王朝跌宕的历史和新中国考古的艰难探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明定陵自万历18年，也就是1590年建成至今已经400余年。400余年沧桑岁月，使这座宏伟瑰丽的皇帝陵寝如同他那地下玄宫存放的青铜器一样，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绿锈。而陵墓主人那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更像一个谜团久久的困惑着无数先哲学者，至今为此争论不休。一个幼年极端聪颖并颇有大志的皇帝，何以在刚刚步入黄金时期就为自己修筑陵墓？一个皇帝对一个女人的爱，何以近40年始终不渝，以致为他引起的国本之争差点断送了大明的江山？这个皇帝又何以20多年不离朝政，使大明帝国江河日下，几乎伴同他一起走进了坟墓？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明13陵中的定陵已被打开，陵墓是一座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2层楼高，80多公尺长，在后殿里放着3口1人多高的朱红色棺材。明朝第13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2个皇后都躺在里面，尸骨周围装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300多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顶部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震惊、愕然、猜疑，这条被封锁了2年多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使得各国考古界为之哗然，无数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是新中国自成立后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它从1956年5月开始动工，到1958年7月结束，为时2年零2个月。一切迹象表明，定陵的发掘是由一批实力雄厚、训练有素的专家完成的。据观察家分析，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说明红色中国的考古学事业正在走向成熟。定陵已经开放，似乎一切都不再是秘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步入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
面对三口复制的朱红色棺椁，仍觉一团团迷雾在心中升腾，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声音在向世间诉说着什么，如泣如诉，如悲如哭。当年出土的那三口用金丝楠木精致而成的原物安在？那三具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的尸体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批织锦珍品又在哪里？迷雾又一次困惑了人们。国外科学界密切注视着定陵发掘报告的诞生，企图从中得到破译的密码，获得难以预料的信息。但3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却没有一篇有关定陵发掘的学术性报告问世。这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望眼欲穿，如火的希望渐渐变为灰烬。终于，耐不住寂寞的人们开始用不同的形式探测这一秘密的起因。

寒如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不解、恼怒，甚至出言不逊。巨石飞来，响声如雷，中国考古界却出奇的沉默。他们不能不表示沉默，又怎能不表示沉默？面对异国他邦那双双真诚期待的眼睛，即使是一代考古巨匠夏奈也无法解释和羞于诉说。定陵的发掘连接着久远的过去，交织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在他和他的弟子心中，当年那史诗一般的伟大发掘以及辉煌的荣光，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梦幻。萦绕在脑际的，却是一曲《棺椁毁弃，骨架被焚，发掘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苍凉挽歌。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3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2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溢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2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 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

0: 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凸岸等地逗留。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

0: 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很多人陷入一个根深蒂固的养骨误区，只要关节痛、膝盖酸、脖子不舒服，那就是缺钙了。于是大把大把吃钙片，天天喝骨头汤，狂喝高钙牛奶，坚持很久，关节酸痛丝毫没有好转，甚至是越补越难受。中医骨科医生能够很直白地告诉你，日常成年人、中老年人骨关节疼痛90%根本不是缺钙导致的，盲目补钙纯属白费功夫，还会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在这里，首先我们应该分清两个部位，骨头并不等于关节。钙主要作用是加固硬质骨头，预防骨质疏松，骨头变脆。而我们日常疼的关节，疼痛根源根本不在硬骨，关节里面有关节软骨、滑液、韧带、筋膜，日常膝盖咔咔响、酸胀、受凉刺痛、上下楼腿疼，受损的是软骨和经络，不是骨头缺钙。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多数关节痛其实源于寒湿入侵、气血淤堵、筋膜劳损、软骨磨损，这和体内钙含量毫无关系。所以啊，补钙不能改善关节疼痛的症状，应该注意加以区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3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2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溢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2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

0: 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3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议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两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4: 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0: 俄罗斯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1: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3: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5: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6: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7: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6: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7: 我们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6: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7: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6: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7: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6: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7: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6: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7: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6: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7: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6: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7: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6: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梁老师，
9: 哎，
10: 我昨天啊看见了一个新闻，真的是让我心惊肉跳的。
9: 哦，昨天看个新闻，
10: 嗯，
9: 什么新闻呢？
10: 就是我们隔壁城市的一个事儿啊。
9: 啊，
10: 有一个爷爷，每天呢雷打不动的送孙子去上小学，
9: 嗯、哦，
10: 结果前天早上刚走了2站地，爷爷突然拍大腿，完了，坏了坏了坏了，煤气灶好像没关。
9: 哦，
10: 赶紧跟孙子说，你在这个公交站你等着啊，
9: 啊，
10: 爷爷回家看一眼，我马上回来，你千万别动。说完就往家跑。
9: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
10: 嗯、
9: 是吧？那他那个小孙子在那个公交站等着他没有啊？
10: 哎呀，这小孙子倒是乖啊，就站在站台等着爷爷
9: 啊。
10: 但是爷爷回家检查完煤气之后出来一着急，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得赶紧上学校，我得赶紧上学校，
9: 嗯，
10: 把孙子在站台的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9: 火、
10: 哎、直接往学校走
9: 啊。
10: 这走一路啊，还以为说孙子在后边跟着他呢。
9: 哎呦，
10: 等到了学校门口， 一转眼没看着人儿，
9: 孙子没了，
10: 慌了。

0: 哎呦！
1: 就完全想不起来，说孙子究竟去哪儿了，怎么
0: 呵，
1: 回事啊？这
0: 啊！
1: 急的呀，原地直跺脚。
0: 哎呦，这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当爷爷的发现自己小孙子没了，那肯定是慌了神了，那都啊！
1: 对呀，你说他何止是慌啊？他转身，他赶紧往回跑吧。那年龄大了，他越急越乱。平时走熟的路，突然他都不认识了。
0: 一着急找不着道了，哎呦，
1: 对，绕来绕去，连自己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了。
0: 哎呦，
1: 就手机就攥在手里，手抖的呀，哎呀，紧张的连号码他都拨不利索呀。这边学校老师见孩子没来，
0: 啊，
1: 赶紧给家长打电话。那孩子爸妈一听，爷爷送孩子了呀，但是现在孩子和爷爷都没影了，
0: 都找不着了，
1: 那
0: 哎
1: 当
0: 呦，
1: 场都得懵啊，赶紧往学校赶。
0: 哎呦，你看看。这乱了一层麻了，这都是啊！这家里头指不定得多着急呢。
1: 可
0: 你
1: 不
0: 说，
1: 是嘛，孩子妈妈给奶奶打电话说这事儿，奶奶一听是不是也得急呀？
0: 对，
1: 然后边急边骂，这老头子怎么这么糊涂？然后一边啊，赶紧抓起外套，那就得往外边冲啊。说我得去路上找，我肯定能找着。结果他出门，光顾着沿路找了，走了没多远，他也忘了自己我该往哪儿走啊。
0: 这老太太也想不起来了，
1: 这
0: 哎呦，
1: 老人上岁数，他越急越懵嘛，他就越走越偏，最后呢，站在了一个陌生小区的门口，连回家的路啊，这老奶奶都想不起来了。
0: 哎呦，你这个新闻我突然间想起来，咱们小时候有一个动画片儿，《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一个的往里送啊，那是，
1: 是
0: 哎呀，
1: 吗？就孩子爸妈呀，一边呢要看着孩子，一边呢还得找两个老人，这急得都快哭了。
0: 哎呀，
1: 后来怎么办？找警察吧，就调了一下沿街的监控，才找着这祖孙仨。
0: 哎呀，
1: 你说好在哈，最后祖孙三人也都是平安。
0: 这是万幸，
1: 那
0: 是吧？
1: 这要真出点啥事儿，那家不散了吗？
0: 可不嘛，是吧？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吧？
1: 是
0: 人
1: 啊，
0: 没事儿比啥都强，哎，
1: 那你话说回来，这事儿搁谁谁不急？
0: 对，
1: 这个儿子啊，当时他也是又气又心疼，知道爸妈肯定不是故意的，
0: 那是，
1: 但这要是真把孩子丢了，那怎么交代呢？
0: 哎呦，
1: 但后来呢，媳妇就强烈要求哈，以后送孩子这事儿他来，让爸妈在家歇着就行
0: 他
1: 了，
0: 担心呗，
1: 就
0: 是吧？
1: 别操心了。那结果儿媳妇一说这话，老人听着还挺难受呢。
0: 哎呀，那难受啥呀？你说儿媳妇这么做，从人家的角度来讲，
1: 没毛病，
0: 你这没毛病吧？
1: 对，
0: 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老人，现在记忆力已经明显的不行了。那你说你还硬挺着，还要干自己干不了的事儿，你保不齐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危险的事儿了。
1: 是的，
0: 就是让岁数大的人，尤其有过一次这样经历的这些老人们，远离这种紧急的情况。既保重了孩子，也保重老人自己，这是应该的啊。
1: 是，但是老人也挺委屈嘛，
0: 嗨，
1: 就是想帮儿女减轻一下负担，但结果添了乱了，心里边是不是挺内疚、挺难受的？
0: 哎呀，做老人的，谁不想天天帮这个子女送送这个孩子呀？但是你得看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允不允许啊。那你这就是一种无奈呗。其实你说在这个事情当中，爷爷奶奶没错。儿媳妇儿子没错，那这个当爷爷当奶奶的，他是真心想帮衬这个儿子儿媳妇儿，可是儿媳妇儿呢，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问题都不在人身上，我告诉你就在这个事儿的根儿上。
1: 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0: 我猜呀，就这个爷爷奶奶呀，送孩子自己走丢这件事儿啊，那他可能是今天发生的，但是我告诉你，竟是有可能之前。有一些小症状，他忽略了。有些常见的小症状，其实背后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隐藏的是我们脑部健康的一个大问题。
1: 隐藏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你比如说老年痴呆，就是说阿尔茨海默症，是吧？这个病你了解不了解？
1: 但是我们从这个事儿上来讲，它和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0: 我跟你讲，还真是这样。
1: 哦。
0: 你看大家伙哈，我们熟知的常见的，比如说。刚去完银行存完钱，转身把密码忘了。
1: 哎呀，这个事儿还挺多呢。
0: 中老年朋友常见不常见？手里明明拿着这个电话，满屋子火急火燎的找电话，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有。
0: 前脚刚关好门下楼，然后后脚又嘀咕，我这门锁没锁？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太有了。
0: 啊，非得再去爬上楼去看一看才放心。去买菜的时候，

0: 钱都揣在兜里头了，到摊位上一摸，哎，钱呢？
1: 嗯，
0: 忘带了，落家里头了，要不放哪儿了，是吧？想不起来了。
1: 嗯，
0: 啊，出门走到半路了，心里开始嘀咕，我家空调关没关呢？火关没关呢？电关没关呢？水关没关呢？还得自己跑回去确认一下。你要不回去，自己就想不起来了，就浑身不自在了。这样的人有没有？
1: 这种事儿哈，太多了，
0: 对，
1: 太常见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也会忘事儿啊。
0: 对呀、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脑功能退化的一种表现。
1: 哦，
0: 你刚才说年轻人，记住了，二十多岁的人、三十来岁的人，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
1: 嗯，
0: 你说的年轻人也得过
1: 四五十岁的，
0: 对
1: 对对，相对年轻
0: 人。这种中年人，你看往往这种出现的频率就多了。
1: 嗯，
0: 然后六七十岁的人就频繁的出现。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脑功能在逐步的退化、逐步的萎缩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但是你要继续的放任它发展的话，我告诉你，最后一定面临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
1: 是哈。
0: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你得过脑梗的，
1: 嗯，
0: 脑供血不足的，颈动脉有斑块的，就这样的老人，
1: 嗯、
0: 你会发现刚才我说的这种现象，它发生的比我们正常人要早得多得多，
1: 嗯，
0: 而且它发展的速度要比我们正常人快得多得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甚至可以说这些人呢，都是老年性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的后备大军，
1: 嗯，
0: 包括偶尔出现大脑一过性的空白，就突然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一过性的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嗯，
0: 啊，严重的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期表现。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要类似的情况的话，可千万千万啊要重视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的，人家儿媳妇说让老人接孩子送孩子就别干这个事儿了，正不正确？
1: 很正确、哦、
0: 对，你说孩子整丢了本来就是一件大事儿，你去找孩子又把自己给弄丢了，这不乱中添乱吗？
1: 对，更麻烦更复杂。
0: 嗯，
1: 确实没想到啊，一些常见的一些小的事情背后是隐藏着很大的健康的危机的。
0: 对，
1: 但是老师我们了解，就像您之前也讲过，老年痴呆好像是脑子里是有什么淀粉样的病变。
0: 嗯，
1: 就是您之前说脑组织原来好像是有像水豆腐一样水灵灵的，一下子变成豆腐渣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你说那个淀粉样的什么病变，
1: 嗯，
0: 那叫阿拉发淀粉样蛋白、
1: 嗯、
0: 它是一种我们大脑活动之后产生的一种垃圾废物，
1: 嗯，
0: 啊，这个呢大量的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就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典型的病理的变化。
1: 嗯，
0: 啊，其实除了刚才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景和一些基础病之外，你知道吗，静时，实际上还有一些症状，老年性痴呆，记住了，对于近期的记忆损伤是最大的
1: 哦，
0: 而远期的记忆反而更加的清晰。
1: 嗯，小时候的事儿记得清楚，
0: 对，
1: 昨晚吃什么了忘了。
0: 对，而且更加严重的话，人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异常。
1: 啥叫行为异常啊？
0: 就是什么叫行为异常啊？就是你比如说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患者，他会昼夜颠倒。
1: 嗯，
0: 白天他在沙发上在床上是吧睡大觉，
1: 嗯，
0: 晚上只要天一黑或者一过十二点，哎，越来越精神，
1: 越来越精神折磨人。
0: 哎，或者有的人呢就是非得穿衣服出去溜达去，
1: 嗯，
0: 啊，甚至有人说该上班了，该接孩子了，昼夜他已经分辨不清了，
1: 嗯，
0: 昼夜颠倒拦都拦不住，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语言功能他会受损。
1: 嗯，
0: 你跟他说哎呀该吃饭了，他听不懂啊，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你，就跟两岁小孩似的，听不懂这个我们正常人说话。
1: 嗯，
0: 这也是比较严重了，就是老年性痴呆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大小便完全的失禁，控制不住啊，有时候自己就是尿裤子了他都不知道。
1: 嗯，
0: 你看这种情况就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了。
1: 是，
0: 是吧，吃饭你得靠人喂啊，你喂他他就张嘴，不喂他就坐那不动，不知道饿。更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他都认不出来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有 的女儿站在旁边，爸，我是你闺。

0: 闺女，哎，刚说完转身再回来，你就问他，我是谁呀？
1: 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不认识。还有的是什么呢？亲戚朋友，他容易记得混淆，把女儿叫儿子，把老伴叫妈，这种已经是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所以说，老年性痴呆对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健康，包括全家人的精力的消耗，我告诉你是极其巨大的。
1: 其实挺揪心哈。
0: 对。
1: 那您说老年痴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0: 昨天我其实跟你讲过一点，第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大脑逐渐的老化，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昨天讲了吧，50岁之后，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大脑都会出现一种自然的老化，啊，那么这种衰老怎么个衰老法呢？就是我说了，脑容量会持续的减少，就说白了，我们大脑就变抽抽了。你这个脑子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抽抽了。
1: 但是这是客观规律啊，那谁也躲不开，没招啊。
0: 所以说，从衰老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伙儿，别害怕，每个人早早晚晚都有老年性痴呆的问题。
1: 早早晚晚，
0: 对，有人说，那
1: 扎
0: 我不
1: 心。
0: 能，对，你活得不够长，只要你活得够长，老年性痴呆一定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摊上的，因为我们这就自然规律，
1: 客观的。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大脑它就会越来越抽抽，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脑供血的减少，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1: 脑供血的减少，
0: 对。
1: 那脑供血减少再少，能少多少？
0: 那我问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啊，35岁的人大脑的供血量，跟65岁的人的大脑的供血量，你猜一下，他们俩之间能差多少？就最多能差多少？
1: 最多也不能差太多吧，差个2%、3%。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跟你讲，它能差到20%到30%上。
1: 能差那么多？
0: 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20%，但是这是一个最低下限。而且，随着脑供血这个减少这20%以上之后，你的病情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了，它是不是萎缩的速度就更快了？你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老化的就越来越快，是吧？脑供血反而就更加的差了。
1: 那人的脑子那不就没血了吗？没血供应了，那脑子能干啥呀？
0: 抽抽了，干巴了，
1: 啥也干不了
0: 对不
1: 了。
0: 对？就脑子能干啥呀？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我们大脑也是，你供血都不足了，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你想事儿能想明白吗？所以说，他就是这种状态，他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综合刚才我说的一个脑容量，一个是脑供血减少这俩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神经元的丢失。原来比如说100个神经元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你50岁的和这个60岁的，你一看神经元细胞差20个，它丢了20个，包括脑白质变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我们大脑的衰老。实际上，脑白质的这个变性啊，它是由这几个刚才说的综合因素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脑子容量少了，供血它也减少了，最终导致的脑白质变性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导致了我们的脑白质它发生了变性呢？还有就是，我们应该补充什么样的东西，能让我们的脑白质不变性，或者是说延缓变性的过程？
0: 这个方法实际上昨天我已经提到了，就是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
1: 昨天讲神经递质，它是脑组织的重要的营养和填充物。
0: 对，
1: 神经递质少，脑组织它就容易缩小。
0: 对，
1: 我理解的就像脑萎
0: 它
1: 缩，
0: 没有营养了嘛？
1: 没有营
0: 对，
1: 养了，还有常见的一些老人，脱髓鞘，
0: 对，
1: 大脑离核了，
0: 对，
1: 就是因为呢，神经递质这种重要的营养成分它不足了，
0: 对，水平不够了，
1: 然后慢慢的脑组织就干巴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补充神经递质。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对于我们大脑的萎缩和老化，包括反应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质。你理解的非常到位。我们人体呀，记住了啊，谁都是，一旦过了50岁，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递质，我说了，就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

0: 也变得慢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
1: 嗯，
0: 啊，走路不稳了呢，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呢。
1: 嗯，
0: 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
1: 嗯，
0: 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1: 对，
0: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1: 嗯，
0: 所造成的。
1: 那您看我们今天讲老年痴呆哈，那也提到了淀粉样的病变。那淀粉样的病变就是脑组织变成豆腐渣了吗？
0: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还要补充神经递质。
0: 嗯，
1: 那它跟神经递质它有什么关系呢？您又提到了这个东西。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想要脑白质不发生这个阿尔法淀粉样蛋白的这种变性的话，
1: 嗯，
0: 补充神经递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种治疗手段。
1: 哦，非常关键。
0: 以前没有，现在我们研究神经递质的重要性，发现它能够直接逆转我们淀粉样的病变。
1: 您看，您说它是治疗手段，
0: 哎，
1: 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您没有说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呢。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自从哈我们的科研界发现了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这种神奇的物质之后，
1: 嗯，
0: 我们在深入的研究就发现了，比如说在去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上就明确的发表了一篇这个神经递质的文献，
1: 嗯，
0: 上面非常明确的说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能够大幅度的改善脑白质病变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对于非血管性老年性痴呆以及综合性因素引发的淀粉样病变，刚才提到了吧，
1: 嗯，
0: 它都有改善逆转的作用，同时对于脑白质变性前的神经残结的症状有着非常巨大的逆转和改善的作用。你看看
1: 您说的这些太清晰了
0: 啊，
1: 我听不明白、啊、
0: 呵，那清晰的就说白了哈，就是对于我们脑缺血引发的脑功能的退化，
1: 嗯，
0: 淀粉样的病变，脑萎缩，脱髓鞘，只要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补充上，就能够所有的这些病变有一个改善并且逆转的作用，
1: 哦，
0: 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其次，对于综合性引发的比如说老年性痴呆，不管是你血管的问题、遗传的问题、生理性的问题、情绪的因素还是用药因素导致的脑白质的病变，我告诉你，只要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水平，
1: 嗯，
0: 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逆转。
1: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
0: 对，
1: 明白了。那您之前还说什么神经残结？
0: 残结
1: 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会缠在一起啊？
0: 这个很多人没听过这个词儿，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词儿、什么叫神经残结呀？缠结缠绕，
1: 嗯，
0: 明白吧？就说白了，打结了。
1: 哎呦，
0: 神经缠在一块儿了，打架了。
1: 为什么他会缠结打架呢？
0: 那我就问你个事儿，家里有三个孩子，就一个苹果，你咋分？
1: 哎呦天哪，那就拿刀切呗，一人一小块。
0: 那你这苹果要切不开呢？
1: 那我就自己吃了，谁也不给。
0: 啊，仨孩子打架是吧？仨孩子都想吃、又没别的苹果，咋办？
1: 嗯，
0: 你就抢呗，
1: 嗯，
0: 是不是？
1: 是肯定抢，肯定会打仗。
0: 同样的道理，神经缠结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很多我们大脑的神经它都需要神经递质来进行营养吧，
1: 嗯，
0: 那好了，当你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不足了，就只有一份了，那你所有的神经元是不是在抢这个神经递质？
1: 嗯，
0: 那多个神经在一起打架抢这个神经递质，那就导致了什么神经残结的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病变的现象。
1: 嗯，
0: 而且神经递质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它用完了就没了，得自己合成。一旦消耗没了，大家都没得吃了，那怎么办？都饿着呗。
1: 嗯，
0: 是吧？饿死了那不就变性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能够自己合成大脑神经递质，那你这个大脑一定是灵活的。
1: 嗯，
0: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合成的神经递质从50岁开始就开始远远的不够了。
1: 嗯，
0: 那目前来讲，外源性补充这种大脑的神经递质对我们脑子的衰老

0: 老年性痴呆，还有神经残结的问题，引发各种各样的脑功能病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下降啊，判断能力下降，语言混乱，运动能力障碍等等这些问题，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补充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方法。
1: 哎，我这还真查了一下资料，
0: 嗯，
1: 说蛋白质淀粉一样的病变可能是脑子里的毒素多。
0: 对，
1: 那您说这跟神经递质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0: 大家为什么都抢这个神经递质啊？
1: 嗯，
0: 其实也是因为它这个传递大脑清理垃圾信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1: 哦，
0: 哎，就像前面打仗的，你没有传令兵，是吧？军队自然而然就混乱，
1: 嗯，
0: 垃圾就堆成山了，
1: 嗯，
0: 一个道理。是吧？
1: 嗯，那您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够补充神经递质的药物和产品呢？
0: 有啊，啊，但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是一过性的，
1: 嗯，
0: 啊，没有一直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神经递质达到一个水平的这样的效果的。
1: 啊，短期有效，长期无效。
0: 对，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它的作用的原理类似于像激素的那种压榨性的原理。
1: 嗯，
0: 就你不是说自身的这个产生大脑神经递质的功能下降了吗？那你这种药物就像激素似的。让你快速的神经兴奋起来，让你大量的一过性的产生这种神经递质。
1: 嗯，
0: 比如说你原来身体当中的神经递质本来就是慢慢的释放，它能够用20年。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它不够了嘛，那你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逼着你身体加速的释放。
1: 嗯，
0: 原本能成20年的量，可能3年5年它就用完了，
1: 透支了，没了。
0: 哎，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等于说是加速了我们大脑的老化。
1: 那不行啊！
0: 啊，所以说，尤其是以后再用这个药，它效果都没有了。
1: 那不划算的呢，也。
0: 对呀，你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等于说加速了我们大脑的老化，加速了老年性痴呆的形成嘛。
1: 对呀。
0: 其实我们国内的科研水平停留在这个阶段，你知道吗？在国外，早就不用类似的这种激素类的压榨性的方法来补充神经递质了，
1: 早就淘汰了。
0: 对，
1: 知道不好。
0: 对呀，因为它这个弊端太大了。
1: 嗯，
0: 比如说在德国。德国早就有专门看我们人大脑的衰老，恢复我们大脑功能的这样的机构，而且很多这个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成型的产品已经啊进入到临床了，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已经至少10年以上的这个临床的研究了，
1: 嗯，
0: 效果是实打实的。而且这样的产品啊，它有两个突破性的作用机理，第一个是什么呢？能够逆转脑白质的变性，
1: 嗯，
0: 二是能够明显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的各种各样的症状，这些都是真实的临床的数据的支持，而且在咱们国内的一些文献里也能够查到，有效的外源性补充我们人的大脑神经递质，能够明确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症的这种相关的研究。它不是压榨，是外源性的补充，是吧？这个相关的研究现在都已经成型了。
1: 那德国那边用的这个产品，是不是老年人他得老年痴呆的就少，后遗症的他也少？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是吧？自从有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之后，现在德国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比例啊，就大大的减少。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在关键人的身上还能够影响到一个领域的发展。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1: 嗯，
0: 你知道高铁吧？
1: 那高铁可真是太厉害了。
0: 嗯，
1: 我国高铁最快时速380到480吧每小时。
0: 对，
1: 现在几乎是每个城市都通高铁
0: 了，都通高铁了，对吧？
1: 现在高铁是我们国家的名片呀。
0: 对，
1: 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候，那都是经常和国外领导人来洽谈高铁合作项目。
0: 没错，现在这个高铁项目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名片。
1: 对，
0: 但你知道吗？就高铁这个技术。最早是哪个国家搞出来的吧？
1: 那不知道，日本？
0: 不是。
1: 哦，
0: 最早的高铁技术是出现在德国。
1: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德国？
0: 德国，对。但你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这个高铁，咱们只知道中国和日本技术高，然后德国现在很少人提了，你知道为啥吗？
1: 是因为没落了。
0: 对，没落了。
1: 哦，
0: 没落了就是啥呀？技术不行了。
1: 嗯，那就被其他的国家所迭代超越了。
0: 超越了，是吧？其实德国高铁没落，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一个人呢。
1: 那他是谁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呀？
0: 他就是德国高铁领域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1: 嗯，
0: 啊，高铁技术专家。你看今天跟咱们讲到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提到高铁这个事儿，还提到德国的这个专家呢？
1: 为什么有说法？
0: 就是因为这位专家

0: 在高铁提速、二次提速、三次提速的技术升级的时候，就这个领军人物，他出现老年性痴呆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技术没跟上了，
0: 结果就导致了这个高铁的这个技术更新没办法更新了，啊，没办法继续的精进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年性痴呆症对于普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疾病，但是发生在一个专家身上，它甚至对一个领域、对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1: 对，它是灾难啊。
0: 对，
1: 那您不是说德国有补充脑神经递质的东西吗？
0: 对啊，
1: 它还能够逆转恢复老年痴呆。
0: 嗯，
1: 那为啥没给这个专家用呢？
0: 用了，这个人也非常幸运呢。
1: 哦，
0: 就这个补充脑源性神经递质的这个方法，在德国不是目前来讲已经有十年的临床验证了吗？
1: 嗯，
0: 在临床期间就给这个专家用上了。
1: 嗯，
0: 但是当时他接触到的只是初代的产品，明白了吧？嗯，
1: 那个时候
0: 十年。这个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也在更新换代，他接触到的是初代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他恢复的并不是像现在的这个直接这么有效，不是那么完全。
1: 那您说他这么厉害的专家也能得老年痴呆？
0: 哎呀，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据我了解，德国的这个专家呢，他本身就有基础病，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脖子里面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是非常顽固的，而且非常大了已经。
1: 哦，
0: 脑供血一直都不太好，再加上他常年的搞研发的时候吧，就是熬夜，就是人最怕熬夜，尤其是熬夜的时候最损伤的就是两个组织，一个大脑一个心脏。
1: 对，耗心血呀。
0: 对，记住了，因为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甚至都属于同一个组织。
1: 嗯，
0: 所以说人天天熬夜，尤其是这个专家，他得计算数据啊，
1: 嗯，
0: 画图纸啊。那专家，我跟你说，我见过他的照片，没见过他真人。
1: 嗯，
0: 早些年间他头发就一根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不长吗？
1: 那费脑子呗，用脑子频繁，消耗太大了。
0: 咱们都说聪明的脑子
1: 不长毛，
0: 为啥不长毛啊？
1: 消耗大，
0: 神经递质消耗的特别的快。
1: 嗯，
0: 所以说就造成了我们很多人说聪明的脑子不长毛。
1: 嗯，
0: 因为你头发是没有营养的了。所以说这个专家也是，是吧？有一天他就是牵头搞那个高铁第三次提速的测试嘛，在这个记录关键数据的时候，就他这个脑子突然间一下就宕机了，
1: 哦，
0: 不转了，把这小数点直接标错了一位。你想想，就这小数点错了一位，你看似一个小错误，直接导致这个试车的列车全部脱轨了。
1: 哇，
0: 你也知道德国对安全的要求是特别严的，
1: 是
0: 你这一脱轨就意味着什么？你研发这个三次提速，那有安全隐患。
1: 嗯，
0: 项目立马就没有时间限制的进行搁置。
1: 嗯，
0: 暂停所有的研发，然后过了好多个月之后，大家伙才发现他得了这个老年性痴呆症。
1: 嗯，
0: 是吧？而且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1: 嗯，
0: 所有的数据慢慢就记不住了，甚至都认不清他们团队里的一些科研人员了。
1: 哎呦！
0: 然后就把他送到这个当地的医院去治疗嘛，是吧？后来那个查当初这个脱轨的原因，才确认了啊，原来是他标错了小数点一位。
1: 嗯
0: 啊，所以说也是这种机缘巧合吧，他们德国的这个高铁项目彻底的停摆了。
1: 是呢，
0: 那我们中国的高铁技术也是弯道超车、
1: 嗯、
0: 是吧？
1: 那您说他后来的恢复的怎么样啊？
0: 临床治疗了能有几个月吧，他的这个记忆力呢确实有一些改善。
1: 嗯
0: 啊，但是呢他近期的事儿不会忘记，也能记住一些日常的琐事了。那这个专家呢，就是也是国宝级的人物，人家是所有的德国的这个医疗机构全力的给他进行治疗嘛。
1: 嗯。
0: 然后经过治疗之后，他的记忆力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些这个记忆力的提升啊，也明显的提高了，恢复的也不错。
1: 嗯。
0: 但是趁着这个病，提前他就退休了，啊，他这么一退休呢，也就没人接他这个班了。
1: 嗯
0: 啊，之前研发的数据又因为脱轨的事件被封存了，所以说德国高铁的升级就这么断了档了。
1: 嗯，
0: 慢慢这不就被咱们中国、被日本给超越了。
1: 嗯，其实对于德国本身啊，也是很可惜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就不管是我们有血管基础病的，你像什么颈动脉斑块啊、脑供血不足啊，导致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对。
0: 还是随着年纪大，我们出现的老化，这个脑组织的萎缩，出现了老糊涂，这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嗯，
0: 不管哪个原因也好，记住了，有效的补

0: 通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目前来讲是最科学最有效的前沿方法。
1: 嗯，
0: 而且现在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样的方法已经更迭换代了好多代了，因为十年的临床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些我们丢三落四的那些小症状背后往往藏着一些大危机啊。所以说很多人说的那这个补充外源性递质这样的方法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啊，越早越好，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每个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
0: 一定要早预防早干预，别不当回事儿，不然的话真发展到什么痴呆捏傻了不认人了行为异常了神志不清的地步，我们那时候再想补充再想治疗可能就晚了，
1: 那就会形成悲剧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回头想想，不论是说爷爷奶奶走丢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呢德国专家的标错了一个小数点，还是说生活当中那些被我们一笑而过的小糊涂，或者忘了钥匙，或者是记混了名字，反复确认门锁有没有锁，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很可能就是我们大脑在向我们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了。
0: 没错，咱们别再把老糊涂当成玩笑改了。
1: 对，
0: 小症状背后可能藏着大脑的健康的大危机。
1: 嗯，
0: 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失。
1: 对呀，关注我们的大脑健康，度过幸福的晚年生活。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去。

0: 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老师，我今天挺着急的，我打电话来呀、啊，是想就问一下我妈妈那个情况。
1: 哦，你母亲的情况是吧、
2: 嗯？
1: 什么情况？
2: 我妈她今年72了吧？她有高血压、血糖。八年前不是得了一次脑梗吗？
1: 哦，
2: 去年他又复发了那个脑梗。
1: 哦，又复发一次，哎呦。
2: 对呀、啊嗯，复发了，严重是比上次严重，但是生活上勉勉强强还是能够自理。
1: 哦，
2: 就是自己啊，走不了路啊。
1: 走不了路哦。
2: 对，天天的只能说是在沙发上啊、床上啊就躺着。
1: 嗯。
2: 有时候啊，就是我爸爸也会把他推出去，就是轮椅上去溜溜弯。
1: 嗯。
2: 但是我爸他也是个老人哈，他身体也不好，他有心衰呀、风湿，他走路自己也费劲。
1: 哦，
2: 我们家啊是在农村，门口就有个特别那个堵的那个坡，是吧？
1: 明白。
2: 这不前几天下雨，哎，我爸爸那个推的时候是没注意吧，一下子没拉住，轮椅差一点翻了啊！
1: 哎呦，嗯，
2: 这是怎么说呢？不管是什么天气，下雨啊什么的，我妈她是非出门不可的。
1: 嗯，
2: 怎么说呢？以前两个人的感情也很好，通情达理的，怎么现在谁说他都不听，跟谁急
1: 啊？就是下雨你母亲也一定要出门是吧？
2: 要吵非要出去、
1: 你母亲这种情况维持多长时间了？
2: 这种情况差不多有两三年了吧。
1: 两三年了都。
2: 特别是最近啊、他的这个脾气一天比一天臭。
1: 明白明白。嗯，那你们带这个你母亲到医院复查过没有？
2: 检查也就是常规的检查呀，什么血脂呀、血压呀、
1: 嗯，
2: 然后也没说什么，就是继续吃药。医生说指标控制的还行，但就是这个情绪状态，就是感觉只是一天不如一天，感觉就是不敢和他说话，一碰就着。
1: 明白。
2: 而且他越来越能沟通啊，
1: 嗯、
2: 跟他完全说不明白。
1: 嗯嗯。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特别常见，不是你母亲自己有这种情况的啊。
2: 啊。
1: 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不仅仅是肢体运动障碍，你看很多的患者啊，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情绪啊、性格呀、啊、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2: 哦，
1: 啊，就比如说原来哎挺开朗的一个人，后来就是脑梗之后哎抑郁了，挺豁达一个人，哎脑梗之后开始爱钻牛角尖了，挺随和的一个人，哎脑梗之后变得越来越较真了，脾气越来越暴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有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患者啊，就想做什么事儿，如果达不到自己目的的时候，哎，他就闹情绪，就开始作。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临床表现啊。
2: 哎呀，这后遗症，哎呦，我说实话呀，您说我爸我妈他都是老人，一天一天的年纪越来越大。
1: 嗯嗯。
2: 你说我们都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家庭，不可能就是天天守着爸妈过日子，照顾他们呀。
1: 对对。
2: 你说爸他也老了，他自己本身就有心衰。
1: 嗯。
2: 现在我妈这样天天折腾，天天在家闹腾我爸，闹腾自己，我真担心我爸哪一天身体会撑不住。你说如果两个人都躺在床上了，
1: 嗯，
2: 你说我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我自己还有家呀，我孩子还在上初中啊。
1: 是。
2: 那全靠我爱人一个人挣钱养家。说实话，我给我妈试过不少的方法，医院看过吧。
1: 嗯，
2: 大夫也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是正常现象。建议让我们就是多顺着他，让他多活动，多开导。
1: 嗯，
2: 做这个脑彩超，还有个脑 CT。医生说，哎，他还有点脑萎缩了。
1: 那肯定的，我告诉你，这是必然的啊。
2: 啊。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你要知道啊，就即便是啊，就没有脑梗的健康人，只要过了50岁之后，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脑组织啊，每年都会减少7立方厘米，都会出现萎缩的情况，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对，脑容量它萎缩的一个过程啊，谁都无法避免。但是如果本身哎再加上有基础病的话，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糖啊，哎，像你母亲这种脑梗啊，我告诉你，他等于说加速了他脑组织的这个变性和坏死啊。
2: 哎呦，那老师呀，我今天听您节目讲的那个补充神经递质的那个方法，
1: 嗯，
2: 说是德国啊，
1: 德国的
2: 最先进的临床产品。
1: 对，

0: 时我想过啊，不可能指望着我妈一下子爱恢复到以前健健康康的样子。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哈，哪怕是她不再这么就是在家里胡搅蛮缠，
1: 嗯，
0: 情绪稍微稳定一些，好照顾一点就行了。
1: 明白。
0: 我爸他年纪也大了，要是把老爸给折腾倒了，那我们家彻底那就没戏了。
1: 好，我跟你讲啊，就德国的这款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我告诉你，你这个啊完全可以放心啊。
0: 嗯。
1: 为啥呢？因为就是德国的这个产品啊，已经有10年的临床的应用了。他们德国啊，把这款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这个方法称之为叫脑活素。
0: 嗯。
1: 你听这个脑活素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脑组织、脑功能。调理我们大脑紊乱的脑部的活动的这种电信号，哎，补充这个神经递质，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运动障碍呀、思维混乱呐、记忆力错乱呐、语言组织能力差呀，我告诉你都可以通过这种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种方法慢慢的调理过来，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德国人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的原因，啊，否则的话人家也不会在德国应用这么多年了，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你放心啊。
0: 哦，那还真不错哈。
1: 再有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款脑活素德国的呀，它是专门针对我们大脑功能衰老的一款产品。
0: 哦，
1: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什么？抗脑衰啊，恢复我们的脑功能。像你母亲这种情况，不就是我们这个脑功能正在衰退包括损伤的一个表现吗？所以说这个脑活素我告诉你，对你母亲来说特别对症，与其他恢复我们所谓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或者产品相比的话，它最大的不同点我告诉你啊，它不是压榨式的那种调理我们脑神经的方式，而是直接补充式的，就是直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啊，为我们人体我们的大脑提供合成神经递质，直接补充，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是吧？我告诉你，人呢之所以会出现脑衰老啊、脑萎缩，是吧？脑病变，我告诉你，研究发现，咱先别说有病的人了，就是我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缺少这种神经递质了，我们的大脑就会衰老啊。现在好了，有外源性补充的方法，咱们直接给它补回去就行了，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营养我们的脑神经，逐步恢复我们的脑功能。甚至啊，用好了的话，有的人都逆转我们脑功能的这个衰退了，是吧？所以说目前来讲，就德国的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这方面我告诉你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啊，你就放心吧。
0: 哦，它就是好的。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妈在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初步的会有什么样的改善呢？
1: 就这个产品哈，在国外的临床基本上一般很多的患者会使用3年以上。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刚开始的时候最典型的变化就是这个我们中老年人这个思维会变得慢慢的清晰起来
0: 啊，
1: 比如说你母亲现在不是说没事就跟你父亲吵架吗？胡搅蛮缠吗？
0: 啊，
1: 我告诉你，你会很快的发现用完了之后他这个情况会减少啊，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如果使用年头长的话，越来越好的话，根据德国的病例显示，很多坐轮椅的，比如说那种脑管后遗症的偏瘫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往往是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嘛，是吧？
0: 嗯嗯。
1: 在配合后期的康复训练的情况下，很多人慢慢的可以自己啊站起来了，或者是拄着拐哎走两步了，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脑神经复苏的迹象。你这样的话，这要是你母亲真是能达到这种地步的话，你呀，你父亲在照顾他的时候能省去一大半的精力，是不是？
0: 哎呦，如果能达到您说的这样就好了。不过我心里想的，
1: 嗯，
0: 我说实话啊，
1: 嗯，
0: 只要我妈啊能不在家里胡搅蛮缠，
1: 嗯，
0: 盯着我爸吵，
1: 嗯，
0: 不再没事找事儿闹腾，我就挺满意的哈。
1: 明白明白。
0: 那我们现在可以订购的吗？
1: 这个产品虽然在德国已经有10年的临床应用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我们全国啊首次首批引进。我说实话啊，就是。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引进嘛，是吧？全国是我们的独一份嘛，所以说它在引进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定的难度。我不敢给你100%的保证，但是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你先留个电话，是吧？
0: 嗯嗯。
1: 然后呢，你随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的通知就行。如果说我们真有了啊，你能得到，让你母亲赶快用上。对你母亲这种情况来讲，包括对你整个家庭来说。

0: 我告诉你，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摆脱困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也
1: 哦。
0: 将是一个有可能是新的起点、新的希望，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没有引进成功的话，那我也建议你，咱们找一找亲戚朋友啊，或者同学呀，哎，能不能到德国去代购这款产品啊？
1: 老师，如果要找代购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0: 现在德国呀，就是使用这个脑活素的费用，一个月是200欧元左右。说实话挺贵了，合人民币小2000了，是吧？我说实话，这真挺贵的，啊！但是父母的健康啊，这个是花多少钱买不来的，而你们全家人的幸福和安宁，我告诉你，更是这个金钱换不来的。
1: 那老师，我再等等吧。您要是这边有信息了，麻烦您直接联系我，好不好？那我直接交代您再给我妈听，好
0: 你
1: 不
0: 放
1: 好？
0: 心吧，啊，如果我们引进成功的话，我们的这个节目会告诉大家伙的。然后你可以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先把这个联系方式留好，好不？啊，
1: 哦，好好好，我先把那个联系方式留下。
0: 好嘞，
1: 哎，
0: 啊，
1: 谢
0: 我们
1: 谢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
0: 哎，是
3: 梁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听到你声音真高兴，也特别激动，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0: 嗯，好。
3: 哎，然后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0: 好。
3: 我本身吧，就是一个病人，在家这个休养的。
0: 啊。
3: 然后来家待着也挺无聊的，我就挺爱听收音机。
0: 嗯。
3: 然后我就把收音机打开了哈，偶尔就听到你的声音了，太好了。然后你的讲课我就一直听，至今自直到现在已经3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了都，呵，
3: 啊、
0: 哎呀、嗯。
3: 然后这3年当中哈，我听你讲的产品，我觉得适合我的我就买点，适合我的买点，一直到现在已经是14种产品了。
0: 哎呦，这么多了都啊！哎呦我的天！
3: 然后我就想说一说啥呢？就是我特别好的小产品的香皂，我脸上总起皮，到了春天的时候，
0: 啊，
3: 然后我用了之后哈，
0: 嗯、
3: 啊，这个脸吧也不起皮了，不抹啥也可好了。
0: 你看看，这咱也没用药，直接用一块这样的香皂就解决大问题了，是不是？
3: 啊、对，
0: 哎。
3: 然后我就还是就是说一直就听着你的那个讲座，
0: 嗯，
3: 然后我听着听着就讲了红豆杉，
0: 红豆杉啊、嗯，
3: 对，然后这个红豆杉我觉得听着也太好了，又能抑制就是那个不好的细胞发展，是不是？
0: 对，你看它说明书上明确记载的是吧？
3: 对、
0: 嗯，
3: 然后我就大胆的相信你，我就用上了，
0: 用上了，你啥毛病啊？
3: 用了你这个红豆杉哈。
0: 啊
3: 我肺吸 T 上它的结果就是有一个叫膜玻璃结节三乘三
0: 啊，
3: 我的心里就觉得有底了，我就没有3个月去复查去，我就慢慢的就吃到了1年多的时间，我就也惦记着啊，我就去复查去了，
0: 嗯，
3: 然后就是这个膜玻璃结节没有改变，
0: 一点都没长
3: 是
0: 不？哎，太好了，你看看，
3: 我也觉得太好，我可高兴了，我就想愿意。把这个喜事分享给你。
0: 嗯，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说三乘三是3毫米吧？不是3厘米吧？
3: 就是那个叫 mm。
0: 对，3毫米。我告诉你啊，你正常来讲啊、
3: 哎，
0: 就是如果肺脏的结节，你别管它是不是毛玻璃状的啊，要是没有超过0.8毫米，你都要观察。
3: 啊、
0: 你才3毫米。而且再加上红豆杉，现在已经完全不长了。我告诉你，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太高兴了。
0: 好了啊。
3: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做肺吸 T 的时候，
0: 嗯，
3: 连着就给我做了一个那个叫肝、个胆、脾、肾、
0: 嗯、啊，
3: 直接给我做了。然后我没有到那个挂号上别的医院再去看看，因为我身体不好嘛。
0: 嗯。
3: 然后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请梁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肝上的异常情况。我不懂的，我
0: 给你
3: 念一下可以吗？
0: 啊，什么异常跟我说就行啊。
3: 他这个叫肝的右叶胆管结石或钙化灶，这句话我也不懂的，什么叫钙化灶？然后底下还有我再念一下行不？
0: 嗯，说吧，嗯。
3: 肝的右叶异常强化，异常灌注，
0: 嗯，
3: 不典型血管瘤。
0: 没事，
3: 还有肝内微小囊肿，
0: 没事儿。

0: 哎呀，还有胰腺内囊性灶，
1: 嗯，
0: 还有导管内乳头状粘液瘤，还
1: 好，
0: 有双肾小囊囊肿、
1: 嗯，
0: 双肾小结石或钙化灶。我不懂得什么叫钙化灶，说的这一切我都不懂的，还有什么粘液瘤，
1: 好
0: 请
1: 了，
0: 我。
1: 我简单跟你说啊，
0: 哎。
1: 本身你肺脏当中有结节的，就小肿物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的人的体质，我们在
0: 哎。
1: 中医上就叫蘑菇体质。你肯定爱长一些囊肿啊、包块啊、结节呀、结石，你就是这种体质。我告诉你，所以说你这个肝上、胰腺当中、胆囊当中有囊肿是必然的啊。什么叫钙化灶？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皮肤你要让割了个口，时间长了以后它愈合了，是不是长了一个瘢痕呢？
0: 哎，对，
1: 那在我们脏腑当中，这个瘢痕就叫钙化灶，明白了吧？
0: 啊，明白了，明
1: 就
0: 白
1: 没
0: 了，
1: 事了啊。所以
0: 啊，
1: 说呢，你这个囊肿也好，包括这个一些小的肿物也好，我告诉你，道理来讲都是不该长的东西。但是你就是这种体质，你记住了，一个位置长这种小包块啊、小囊肿啊，是吧？你记住啊，你这样的人，别的位置肯定容易长，你就是这种体质。那怎么办？你有红豆杉，红豆杉不是解决一个位置的，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抑制结节、包块、肿物的一个增长和一个这个慢慢让它萎缩的。所以说你不用管它，你只要把红豆杉给我用好了，你就坚持好，慢慢的抑制这些异常的增生就行了啊。
0: 啊，所有的就这，我跟你说这个，我都不用管他，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没到那
0: 哎
1: 个
0: 呀，
1: 程
0: 太
1: 度呢
0: 好了，老
1: 啊，
0: 师，就是我
1: 是不
0: 平
1: 是？
0: 常哈，
1: 嗯，
0: 这3年当中听你的讲课，你这每一字一句讲的那么的清晰，那吐字那也太好了，
1: 这
0: 就
1: 能
0: 是
1: 懂
0: 我
1: 就
0: 们永
1: 行，
0: 远也
1: 是
0: 听不
1: 吧？
0: 够，我就希望你这个节目哈，永远的伴随着我们。
1: 我这尽量啊，一定会的。只要大家伙需要我，我就抽出时间来给大家伙做节目，好不？
0: 老师啊。
1: 啊，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和你见着面呢？
1: 有机会。其实我也想这个，因为咱们现在都50多个这种省会级的城市都在转播我的节目，我真想就是有机会吧，就是从南到北走那么一圈，跟大家伙见见面。
0: 真的
1: 但
0: 是
1: 是
0: 太
1: 时
0: 好了，
1: 间不允许，我要走出
0: 对，
1: 去
0: 也
1: 的
0: 是
1: 话，
0: 真
1: 节
0: 是
1: 目
0: 太
1: 咋
0: 忙
1: 做？
0: 了，
1: 我还有本职工作怎么做？是不是？
0: 对。我在这里吧，哈，那个梁老师，我也感谢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小吴，他的这个态度也太好了，对我们也特别的亲切关心，就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
1: 好，行，这样啊，这个您的问题基本
0: 哎，
1: 都解决了，然后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不？
0: 那好，那我就不
1: 好，
0: 多说了，梁
1: 好
0: 老
1: 嘞，
0: 师，谢谢你了
1: 哎，
0: 啊，
1: 再见啊，好，
0: 哎，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